0: 各个路口的通行的压力相较于稍早时候呢是多了不少的。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大了。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 也请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您如果到了我们的下川通道的时候，其实在下川通道的入口这里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而如果您是在辅路上行驶，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居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一段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同样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主要是汇聚在了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下川通道的这一小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车道上都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要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00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大家还要在这儿多等待一会儿了。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耀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 葛六方向行驶，我们可以看到稍早的时候车流量对尾是在港城路，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车辆对尾是在恒大公馆的对面，也是就是在巴黎乡村幼儿园小学幼儿园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聚当中。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要注意到的就是桥面施工，所以请您谨慎慢行，小心驾驶。而在港耀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想要在此刻往京东 东山大市场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对尾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在我们的东山大道，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港耀路的话，这一块的车流量密度同时路况也算是比较复杂。 而说到东山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耀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车辆对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这里，也就是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这个口子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最右边的车道是可以左转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东山大道 这条路上行驶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正江阁的对面这一侧，也就是在美岸长堤这一侧出行的时候，请您要注意到就是可能车辆对尾是已经排到了县府路的门口，所以说在沿江大道目前呢，在从西宁一路到县府路在这一小段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话题是，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
1: 是的，准备去为什么样的 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或者是为你提供陪伴的啊，无论是哪种形式，你会愿意为了哪一种心动的感觉去花点小钱呢？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留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呢也正在同步进行当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能够了解到最新的一些路况出行的提醒，包括还有路况信息都能够一目了然。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聊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

0: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以上是交通运输之声节目相关的内容。
1: 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2: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1: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2: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1: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静小怡累计接收船舶污染物超过100万单。
0: 截止到2026年的6月8号，宜昌自主研发的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静小怡累计接收船舶污染物超100万单。该系统是宜昌市交通运输2019年11月打造的全国首个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助力精准收集处置船舶污染物，保障一江碧水向东流。
3: 宜昌作为三峡大坝所在地，拥有232公里长江通航里程，年均承接6万艘次的船舶，50万人次的船员，200万人次游客待闸转运，是长江船舶污染处置的核心聚集区域。针对长江流域港口城市普遍存在的船舶污染物交接转运不畅，全过程监管存在盲区，部门监管权责边界模糊，行业处置不规范等共性难题，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创新研发静小怡船舶污染物协同治理信息系统，实现部门监管可追溯、可预警、可调度、可协同，为长江全流域船舶污染防治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0: 依托静小怡系统打造江面滴滴叫船便民服务模式，推行船舶污染物线上约单服务，彻底解决船舶污染物处置交给谁、怎么交的难题，摒弃传统盲目对接、低效交接的作业模式，实现接收转运船与船型航船舶点船型船舶点对点的精准服务无缝衔接。同时呢，系统搭载了互评打分、绩效考评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水准，集成船舶 AIS 定位技术，智能匹配航行船舶与接收船最近距离，落实1分钟响应、5分钟接单、1小时接收的精细化作业标准，实现了经济成本和安全风险的双下降。
3: 创新推行区块链电子联单监管机制，全程覆盖行船交付、接收船的接收、上岸车辆的转运、垃圾处置四大核心环节，各环节作业完成后自动生成不可篡改的电子联单，系统实时留存污染物来源、类别、数量、处置时间、作业进度、处置状态等信息，实现船舶污染物从产生到处置的全流程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管。电子联单采用区块链发票原理，点对点实时生成，多点存储不可篡改，确保了污染物接收处置过程的公开透明。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1: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2: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1: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2: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本期节目当中的宜昌城市管理在线。我们即将为大家播出的内容有精雕细琢绘滨江新卷，精致善管筑品质宜昌，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
3: 江风拂面，街巷整洁，步道平缓通畅，滨江绿意绵延，灯火温暖万家。如今行走在宜昌城区，处处可见城市更新带来的喜人变化。宜昌锚定平、明、绿、美、静、齐、畅、宁八字治理目标，以城市品质提升3年行动为抓手，巧用城市治理绣花功夫，从道路、照明、绿化、市容、出行、降噪多维度发力，让滨江城市兼具山水颜值与民生温度。
0: 以平筑基，以民添彩，民生出行更舒心。聚焦群众脚下安全，宜昌全面推进道路微更新，完成车行道维修 1.56 万平方米，人行道修缮 1.36 万平方米。西陵区东山大道等路段实现人行道零高差改造，轮椅婴儿车通行不再受阻，同步开展拔钉除险行动，清除道路遗留的地钉、螺栓隐患251处，更新防沉降井盖，配备配齐防坠网，筑牢道路安全防线。照明工程呢也在同步升级，滨水岸线打造了特色夜景，公园、楼道、隧道功能性照明完好率超98%，光亮照明市民的归途。
3: 以绿打底，以美塑形，山水风貌更亮丽，满城月季盛放。西陵二路、港窑路等路段的花带连片，口袋公园呢遍布社区，实现了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针对城市的脏乱死角，全市清理违规菜地97万平方米，负绿50万平方米，栽植绿植4.62万株，集中整治城郊90个村居环境，除去高铁、高速沿线乱搭乱建等问题1294件，临街立面以及户外的电招规范提示，围墙无界化改造持续推进，低效闲置空间变身成为便民休闲场地，城市生态底色持续提亮。
0: 以静提质，以其力序，市容界面更清爽。宜昌依托遥感 AI 技术精准排查卫生死角，商圈推出了潮汐保洁，小区常态化开展搬家式大扫除，累计清运大件杂物440余吨，清洗环卫设施1.92万个，建筑垃圾的实施全链条监管，垃圾分类便民模式全面推广，同时规范施工围挡的管理，严控占道施工，疏堵结合规范流动经营，设置临时疏导区75处，夜市的经营区17处，拆除围控，坚持保存量减量，增量清零，城市空间整洁有序。
3: 以畅通脉，以您护航，城市服务更暖心。为破解停车难题，宜昌优化全市一个停车场管理模式，盘活闲置车位，错时共享，年均新增公共泊位5000个以上。今年五一假期，560个停车场，44924个泊位免费对外开放，收获市民广泛好评。城市交通微循环持续打通，瓶颈路、断头路逐步畅通，常态化开展减噪行动，严管炸街违规鸣笛，夜间施工噪音，守护居民安静的居住环境。
0: 精细治理的成效离不开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宜昌呢将城市综合管理纳入到了全市重点战略任务，落地城市品质提升3年行动，细化8大板块、24项专项行动、66项具体任务，创新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落实5项机制、3张清单，构建全域覆盖、力量下沉的大城管体系，推动治理力量直达基层一线。
3: 一江清水润两岸，精细治理惠万家。下一步，宜昌将持续围绕8字治理标准精耕细作，不断优化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以长效化、精细化管理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江典范城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1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有一则高速方面的提醒呢，也是在我们广告之前赶紧跟大家来说一句啊，但是这个时间它不是很长啊，是在下一周7月8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8点，一共是14个小时，涉及到管制路段呢，我们要听清楚了，主要是沪渝高速这边的啊，可能受到一些影响。沪渝高速公路的渝沪向金州收费站至萧亭收费站互通的1098公里加500米至1173公里加0米这个路段，以及沪渝高速公路的渝沪向的高家店枢纽互通至车马镇收费站的1176公里加800米到1113公里加0米这个段落，还有三峡高速公路的宜汉向宜昌收费站一直到高家店枢纽互通 的零到五公里加450米这个段啊，这个具体的管制措施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3: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荆州收费站至萧亭收费站互通1098公里加500米到1173公里加0米段的沪渝巷主线是要封闭施工的。同时呢，在高家店枢纽互通至车马镇的收费站1176公里加800米至1113公里加0米段的沪渝巷的主线会封闭施工。同时呢，高家店枢纽是互通的，比如说是当阳往武汉方向，恩施往武汉方向，恩施往宜昌方向，宜昌往武汉方向都会封闭。而在枝江枢纽互通呢，是鸭南往宜昌武汉方向，白杨往武汉宜昌方向的匝道会全部封闭。
0: 嗯，是的，还有涉及到的萧亭收费站这边呢，往武汉方向的匝道口将会封闭，安福寺收费站施工期间的出入口是全封闭，枝江收费站施工期间出入口全封闭，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入口全封闭，所以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还稍微比较大一点啊。可能离咱们比较远的涉及到的还有车马镇收费站、荆州收费站，包括二广啊、沪渝枢纽、沙市啊、沙公高速的枢纽啊，这边可能影响到了其他方向的几个收费站，所以我们高速方面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下周呢也会提前的跟大家来进行说明一下。7月8号啊，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这个看一下是几点钟到20点啊，全天一共是14个小时。这边绕行呢，如果说届时大家有这个高速出行需求的话，像是在萧亭啊、安福寺啊、枝江啊、荆州等地，就是大家要往武汉、宜昌方向的车辆呢，咱们都要走萧亭大道，包括G318国道、沿江大道这些地方，就是走国道来绕行一下。而施工期间呢，封闭的宜昌收费站的入口、安福寺收费站、枝江收费站往武汉宜昌方向的这个车辆呢，也可以通过其他道路行驶至就近的收费站，咱们再上高速啊。所以高速方面的情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知晓、提前了解。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现在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您没有经过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话，您可能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在主路上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这一小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您是经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已经出来下川通道再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呀，或者是往广电方向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其实主要集中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此刻想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就会遇到一定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主路上行驶的话，其实您只要出了下川通道之后，同样是要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目前呢在8:21，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目前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的话，其实整体上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刚才我们关注到在港窑路上这个路口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8:22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条路上如果您是要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其实已经并没有那么大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现在是在金东山门口，也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窑湾方向行驶的话，其实还会经历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金东山的门口，在靠近港窑路，在靠近金东山的这一侧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到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上整体的出行，我们可以发现在8:23，其实沿江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西宁一路上想要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里，在二运的门口呢，可能通行的压力就比较大了，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珍珠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以上就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全省两邮一监表彰大会相继召开。我市共有11名个人、20个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其中1名个人和1个基层党组织受到党中央表彰，11名个人和19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
4: 在全国表彰当中，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郑家堡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在全省表彰当中，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等5人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湖北三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佩等六人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北三峡实验室党支部等19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4: 继续来关注7月1号早上的8:04，首趟宜昌直达西安的高铁从宜昌北站启动。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运营，宜昌乘高铁前往西安无需再绕行武汉郑州，路程直接缩短了600多公里，运行时间缩短约3个小时。7月1号全国铁路连调图之后呢，宜昌和西安每天分别新增2趟直达高铁互通。
1: 6月30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CBRN 成员大会在广东举行。大会现场，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被授予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证书，五峰后河程玉芬、大老岭谭燕双双获评 CBRN 青年科学奖。
4: 6月30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了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数据显示，本年度该中心共被全市12673家缴存单位的72.46万缴存人结付利息5.38亿元，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灵活就业人员6.25万人结付利息990.54万元。
1: 6月30号，位于当阳市玉溪镇的宜昌粮食集团所属湖北宜粮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日处理稻谷300吨的智能化加工生产线正式投运，这也是鄂西南地区首条智能大米生产线。
4: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位于中国第一将军县的红安西站新站房正式竣工投用，并同步恢复客运业务，可办理红安前往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客运业务。
1: 7月1号晚，全国首个沉浸式洞穴夜游项目在恩施腾龙洞正式开启试运营。项目以世界节拍土家腔调腾龙洞狂欢夜为主题，打破传统溶洞关灯走马观花式的模式，将亚洲第一大溶洞升级为全流程互动式地心游乐场，每日的下午5点至深夜开放。
4: 继续来关注6月30号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交流会上，中美水文局集团发布了全国全域立体感知全链条智能赋能的地热智慧生态系统地热智慧地球。地热能属于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在调整国内能源结构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1: 7月1号15时，武汉招考微信公众号发布武汉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资格线，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7: 戴上安全帽啊！
6: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8: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6: 出发前的第一步，
9: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6: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6: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西泠一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西泠一路可能在与环城北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临时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是减小了很多的。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临时在西泠一路往我们的儿童公园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一段呢同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大家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呢，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在湖堤街的双向上其实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呢，在湖堤街如果临时要往我们的龙康路方向行驶的话，在宜昌市总工会的对面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排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大。而如果临时在龙康路想要往我们的云集路方向行驶呢，在桃花林小学的门口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一马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的一马路与滨湖路的交汇处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龙康路与我们的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的话，在龙康路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在我们的一马路附近的街区呢都要请您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在港窑路上要往金东山方向的司机朋友们比较多，但是在现在8:35，其实整体上路面上的压力已经并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城东大道上想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话，从港窑路到港城路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关注到金东山附近呢，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如果临时要继续往城区方向行驶，在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临时从我们的东山二路进入到我们的港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呀，跟消费有关。想问问大家，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啊，有人喜欢精神充电，有人喜欢轻社交的陪伴啊，有人也喜欢跟朋友们闹闹腾腾的啊。可能每一种你喜欢的这种模式都得花点小钱哈、啊。所以大家有为自己哪些心动的感觉愿意去花点小钱买个单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嗯，我们刚才说到现在年轻人喜欢聚，但是聚会的由头呢其实变了啊。以前是可能吃顿饭啊，唱个 K 啊，但现在很流行攒个局，但是这个局往往就是桌游局、剧本杀局、露营局或者是飞盘骑行局。
2: 对，其实我前两天还看到，就是大家现在玩的一些游戏，我好像都不是特别懂了。以前我好像记得我们那会儿流行玩三国杀、狼人杀啊，这些都是很经典的。现在流行的玩阿瓦隆，我上次尝试过跟玩一局，可能有点没太玩明白，太烧脑了。
3: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这游戏的名字就叫谁当梅林谁倒霉，就是这个。
2: 反正品类特别多吧，就是有些人就觉得玩桌游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刻意去找话题，因为它游戏本身你就有特别多能聊的，能掰扯的。你能说真话也能说假话啊，哪怕不认识的人可能很快也能熟络起来。关键是花费不高，可能你去玩个桌游、玩个密室、玩个剧本杀，一个下午的话一个人也才最多100来块钱吧。
3: 对，没错，
2: 可能甚至几十块钱都能玩一下午了啊。
3: 而且我觉得它相较于传统那样一种聚会的模式，像 K 个歌啊，真的你就没有歌唱的时候，你就在那儿参与感其实就很低得很。而且内向的人，
2: 对，特别是有一些这个麦霸选手在现场，你都不好意思去说我要拿走这个麦克风。
3: 对，特别是两首情歌王要连着放。
2: 天哪，有这样的人吗？也太过分了吧。
3: 就但是像这种桌游啊，就是内向的人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是的，所以说你是喜欢为哪一种心动的感觉来买个单呢？大家都来跟我们分享。包括咱们身边还有一些这个露营达人，我有听他们说过，就比如大家在一起啊，可以 AA 拼一下，比如说你带烤肉啊，我带饮料，你带卤菜或者你带水果之类，大家一起拼一个露营局啊，可以一起烧烤啊、聊天啊、看星星啊，可能也会觉得这种感觉比线上聊天更有意思吧。所以说大家轮流来攒个局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组一帮人一起干点有意思的事儿，这种在一起的快乐氛围感啊，大家也还挺愿意为他们来买单，为他们来付费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有没有哪位听友啊，有说到这个周末准备为什么样的局来买个单，或者是为什么样的消费来买个单吗？
3: 像瑞安就说吃吃喝喝，阿杜肯说钓鱼钓鱼，哎，钓鱼真的还是一个，
2: 对啊，你看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逛吃逛吃，
3: 是的，
2: 有些人喜欢就是找个地方钓个鱼，钓鱼佬能在那儿待一天是吧？
3: 但是我觉得路亚还是要比普通的钓鱼又感觉有趣一些，我觉得路亚
2: 可能好一些，感觉又升级了一点啊。
3: 是的，然后风雨者说在家带娃，当好家庭主妇，主是主
2: 家庭主夫、
3: 啊、
2: 应该是吧？
3: 主夫啊，是的，他是主夫、
2: 你看嘛，每个人的人生状态不一样，愿意花钱的地方也不一样。你看他愿意就是在家里啊，陪陪孩子，陪陪老婆，煮煮饭啊，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家里。
3: 这跟杨老师一样的，都是好男人。
2: 咱们的一位同事啊，
3: 是的，
2: 确实居家好男人。就是居家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的啊，其实都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无论大家是选择在家里还是出去吃啊，找点好吃的啊，或者是选择去拼豆馆拼个豆，或者去猫咖呀，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陪玩啊、桌游啊、露营啊，其实这些消费的共同目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不是为了获得一个能够拿在手里的东西，而是获得一段经历、一种感受或者是一份回忆。包括你去钓鱼也是，你说你那些钓鱼的人真的只是为了说我得去今天一定要收获几十斤的大鱼吗？其实也不是，他享受的就是那

0: 那种感受，钓鱼这几个小时坐在这儿静静等待的那种感受啊。
1: 嗯，就是钓的不是鱼，钓起了很多往事。别人说钓鱼
0: 是
1: 这样，
0: 但
1: 是
0: 可能钓的结果也很重要了，不然出去一天，老婆肯该埋怨了，说出去一天啥都没钓回来啊。
1: 在菜市场买两条不就行了吗？
0: 啊，你是有智慧的男人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体验经济啊，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为他买单了。其实他也呈现出咱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能够让自己从日常的琐碎当中暂时抽离，获得这种放松、快乐或者是治愈的精神良方。
1: 嗯，没错。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择，像以前好像我们社交方式好像就是必须要很多人一起来玩，但是现在我们就从一起很多人变成了三五好友聚一聚，最后就是一个人去攒局。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其实你一方面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人，有一种很多新鲜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大家的花费其实也都是各自各的明门清的。就以前我们出去好像要 AA， 就是如果说但是呢其实不请自己请一顿的话又觉得不太合适，但现在你一个人出去跟陌生的人接触，然后一起攒个局，其实你不 A 都不合适，
0: 对，大家都不会有这样的经济负担、啊、
1: 是的，所以说心理又理性。
0: 嗯，所以我们和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些新奇的消费观，也不是说为了让大家去盲目的跟风啊、理性消费还是很重要
1: 的。
0: 其实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可能在发现现在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现在身边的一些人，他更愿意去或者是更意识到自己的悦己的重要性啊、就是守住这种理性的底线也很重要，如何在享受这种为体验付费的乐趣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清醒和理性，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问题啊。只是大家可能现在的消费观发生了一些改变，不是说以前的我得买多少东西来填满我内心的空虚，而是现在可能花一些小钱也能够满足到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感受到快乐的目的就好啦。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新奇消费的出现的话，更多会出现一些像纠纷啊，以及像刚才所说到的那样一种陪伴经济，他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呢？像有些体验式的消费价格也并不透明、所以说很容易产生一种货不对版的感觉。
0: 对，因为它这个也不是说有个定价标准，不像一个商品一样你能够去衡量它。
1: 对，
0: 比如说你同样两个陪玩师，如果说你遇到一个 I 人陪玩师的话，他可能就是一言不发，但是如果说你遇到一个 E 人的话呢，或者是遇到一个这个高能量人的话，他可能就不停地给你输出、提供情绪价值。你说他这个价值怎么衡量？他们可能
1: 是的
0: 都说不定那个 I 人他技术更高一点，他可能收费还更贵一些、
1: 对，
0: 所以他这个确实你这么说的话没有一个标准啊。
1: 所以说可能现在各个这种陪伴式的经济都还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阶段啊、我们不能只看到情绪价值就盲目融入，核心还是要提供真正有价值、专业的、有温度的服务。可能对于这种陪玩来说，技术是一方面，情绪也是一方面，所以我觉得可能两者都要做得很好，才能够深入他们自己的目标用户啊，解决他们可能有一些上分的需求啊、或者是有一些开心的需求等等等等。我觉得要二者都要兼得才行。
0: 是的，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为这种感觉、为这种陪伴、为这种体验买单，也是我们一种个人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但可能也是应运而生了一些新的创业机遇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但无论如何，都是还是那句话，要守住理性的底线。我们其实还是更希望它是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的这种消费文化啊，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如果说大家有对于这个消费或者是你的这个周末愿意为哪些小的这样的情绪消费或者是陪伴经济来买单的话，也都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包容、它包容这种多元的消费选择，但悦己可以啊，不可以逾矩啊，所以这种态度看到很多人也还是值得点赞的。那下面的时间呢，除了聊话题之外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7月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
1: 我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

0: 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区呢，部分地区可能会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6月30号，浙江宣传评论，走个面儿咋就没面儿了呢？ 文艺作品靠什么赢得受众的青睐？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 海湾国家外交部门的消息人士7月1号对新华社记者说， 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进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 罗德里根斯6月30号表示， 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地震已造成 1943人死亡， 10571人受伤， 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2025年约一成的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到诈骗， 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 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北京时间的8点48分，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一直在和大家聊年轻人为感觉买单，可能大家更多的为自己的情绪消费买单这样的一种消费的新趋势。所以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来花点小钱呢？其实也收到了大家很多的留言，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周末大家都准备去怎么来过呢？
0: 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到，就是很多时候像做手 手工也还比较解压，有过一个朋友就说他有一次体验了那种 Tofting 的地毯，就拿着那种枪突突突就在那个地毯上乱画乱搞。
1: 它不叫乱画，人家是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 做完之后它是能够呈现一个画面和作品的，你看它是突突突突突突突，但其实人家是乱中有序啊。好吧，我感觉它很解压，主要是是的，
0: 并且还很有成就感。
1: 那是自己亲自做出来的地毯啊，你想想看那成就感真的是很爆棚。其实我觉得这种手工解压派挺好啊，自己动手快乐就有。再来看到这位上班族的朋友就说到了啊，平时可能压力比较大，周末最爱干的事呢就是找一家 安静的茶馆，点一壶茶，戴上耳机听一听播客，或者是干脆就发发呆啊，几十块钱买一下午的清静，对他来说呢是最好的休息和充电了。
0: 这好像是我2年前的这种休息的方式，是一种独处充电派。是的，
1: 所以你现在已经进阶到哪种
0: 哪种方式了？我进阶到已经进阶到每一种方式都不能让我满足获得内心的平静了。天哪，
1: 你的阈值会越来越高。
0: 就是心态，就是
1: 你是在说我们吗？你办公室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比你年纪大。
0: 是我自己，你想就是平时像 你千万别在我面前说老，你只能说长大了啊，成长过程当中你现在只能用这样的词字眼啊。太敏感了雷姐，我其实想说就是平时像我们独处的时候呀，还有像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其实你都很难去获得一种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在人多的时候你又想静，在人少的时候你又想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你又想跟大家聚一聚，就你很难去做什么事情都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到开心。可能上一秒你因为跟大家一起路亚呀钓鱼就鱼就确实很多，但是钓了很多鱼，但是下一秒你就会感觉会不会再过了几分钟之后大家
1: 就是散了之后，可能大家就兴奋劲儿又上去了。哇，你会提前陷入到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啊。
0: 是的，所以特别是在最开心，
1: 要活在当下，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去担忧啊。
0: 在最开心的时候往往就会想到
1: 就是最低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是不是会有一点这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在里面，
0: 还是挺积极的吧，
1: 挺积极，总体来说还是挺积极的啊。
0: 的，
1: 只是说你会有这种怎么说呢，后顾之忧，或者是有会把一些东西问题前置，你会提前去思考它。
0: 是的，问题前置，好高级的词啊，真是就把我吓到了。问题前置这个词真把我吓到了。
1: 真的吗？嗯、我感觉你的思想思维方式也把我吓到了。原来你的年轻的躯体当中住了一个老灵魂，怪不得你都喜欢听林忆莲。
0: 是的，林忆莲，
1: 是吧？
0: 你看昨天说什么？
1: 我说林忆莲都是我可以当我妈妈的年纪了，应该也是可以当你妈妈的年纪了。
0: 嗯 ，maybe。
1: 啊，所以说，老灵魂就会思考很多，想很多。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是会觉得还是要简单一点，快乐一点更好，就少一些烦恼嘛。就当下的快乐，当下为他买单了，当下体验感好了就可以了。
0: 嗯，那是的。
1: 看到很多有比较理性的朋友也说到了，他说为体验付费很好，但是他可能还是会先看一下团购找优惠，不会去跟风超预算啊，毕竟快乐的可持续性也很重要。
0: 对，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定要理性消费啊，不能盲目的因为要获得快乐就搞得自己可能资金链也会熔断吧，我觉得。
1: 对，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说到了，他自己是这个户外爱好者，周末就约了朋友去郊外骑行啊，然后可能就野餐，装备都是以前买的，主要的花销呢可能就是买点食材，花费也不多，但是能够和朋友一起享受到阳光和自然啊，这就是我最期待的周末时光啦。
0: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越来越可喜的看到，不同的人群呢，其实都有自己解压的方式。我们看到年轻人可能更加关注自我，注重金钱需求，也看到了其他很多像老一辈的朋友啊，他们也会自己独处充电，以及用那种解压的方式来让自己放松。所以说，其实跟大家说的一样，就是为心动的感觉花钱，其实是希望生活能够多一点光。
1: 嗯，确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突然会发现大家的这个消费观、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嗯，
1: 咱们从以前单纯的消费者变成了生活的体验官或者是策划师，而我们手里的钱也不再是去购买这种商品的货币，而是为了我们想要的生活来投选票，是吧？因为你可以为孤独来买单，也可以为治愈买单，也可以为热爱买单，也可以为连接买单。这种消费观的转变也导致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陪伴经济、体验经济等一些新的业态呢，也是来到了市场上啊，其实也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啦。所以说，为自己的这个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我相信也是能够让你快乐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周末不妨来为自己安排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周末时光吧。无论你是去玩拼豆、去猫咖，还是去这种狗咖啊，喝一杯咖啡，还是去宜昌的大街小巷来吃一顿美食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在追求美好体验的这种脚步。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拥有好心情，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跟大家再见。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情况。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7月2号夜间至3号，我市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好，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二次推进调度会召开，持续发挥四个重大推进调度机制作用，以真抓实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市12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国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庚戌新火守初心，笃行实干建新功。我市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听听我们的故事七爷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夷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通过备案。机器人也要上学，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都学些什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2026年宜昌市四个重大第二次推进调度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四个重大的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做具体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黄健雄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扛牢责任，协同联动，通过重大战略既谋划了总框架，又明确了施工图，通过重大专项既突破了难点，又打造了亮点，通过重大项目既提升了速度，又提升了效益，通过重大政策既出台了具体举措，又形成了现实红利，取得了有实物量、有贡献度、可见可感的显著成效。要运用好四个重大推进调度机制，持续营造抓项目、抓发展的浓厚氛围。黄健雄强调，要站位全局、抢抓机遇，以真抓实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掌握工作主动，下好先手棋，准确把握国家政策，保持定力抓长期，聚焦重点抓中期，紧盯落地抓短期，围绕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发挥优势谋、前瞻布局谋、系统深入谋、跨界融合谋，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突出分类施策，提升贡献度，准确把握四个重大事项的内在逻辑与具体要求，在解决具体难题中化被动为主动，积小胜为大胜，把多件事做成一件事，让一件事达到多件事的效果，提升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能力，健全体制机制，增强推动力，创新探索市委市政府命题加地方部门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模式，抓好项目生成筛选，加强动态管理，强化要素保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拧紧责任链条，确保督到位。市级领导要动真碰硬，牵头单位要敢抓敢管，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市四个重大机制办要强力统筹，推动工作闭环落实。陈红辉指出， 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四个重大这个关键抓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抢抓机遇，紧跟国家战略指向、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加强项目谋划，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抓实前期，系统考虑每个环节的可行性，确保项目推得快、落得实，要精准调度，全力扬优势、固短板、补弱项，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以身作则，主动领题、解题、破题，用心用力把一个个项目抓具体、抓到位、抓出成效，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会议通报了全市四个重大推进落实情况，市级领导分别汇报领衔项目推进情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省委分别集中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市共有12名个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得表彰，其中1名个人和1个基层党组织受到党中央表彰，11名个人和19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在全国表彰中，宜昌新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新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郑家堡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全省表彰中，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等5人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

0: 总经理李佩等六人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北三峡实验室党支部等19个基层党组织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此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是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实干担当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精神风貌。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岗位，奋发作为，为加快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目标贡献更大力量。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大会，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家表示要始终植根人民，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作为农业农村领域的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带领支部党员扎根乡土、立足本职，抓好农村能源的惠民实事，助力乡村绿色发展，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不负群众期待。
3: 我们将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扎实开展线路设备精益运维，做好防汛抗灾和应急处置工作，落实落细保电服务举措。
4: 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带领我们社区的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持续夯实党建基础，聚焦一老一小，用心用情解决好居民的急难愁盼。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为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指明方向。作为安琪研发人员，我将坚持深耕酵母蛋白、科研攻关，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大众百姓。
6: 多下基层，听民生，查民情，扛起青年干部的责任担当，用心做好调研协商、联系群众、凝聚共识各项工作，服务宜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交出青年政协干部的高分答卷。
7: 多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精神人士交朋友，倾听呼声，解决难题，画好最大同心圆，在平凡岗位上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8: 我将始终根据红色血脉，把对党的忠诚融入每一次诊疗和每一次患者的服务中，不忘医者初心，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健康。
9: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10: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11: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12: 这是什么呀？
13: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14: 冰山一角。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10: 现在听听
9: 我们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峡江深处的光明守护者，中国好人，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台区网格员李军。

0: 我叫李军，是国王宜都市工联公司红花工联组的一名退休网格员。2002年，30岁的我考进了红花工联组，独自负责大溪30多平方公里、308户村民的用电服务。大溪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宜都市最偏远的西北部，以长阳、滇军交界。说是管理员，其实就是跑腿的，抄表、催费、巡线、抢修、一肩挑，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二虎一耳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这些年来，我在大溪镇经历了数也数不清的难忘。曾经在暴雨滂沱的夜晚，沿着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的山路摸排电杆寻找故障，最后打得满身是伤。曾经为了帮助村民豁达，半夜里迎着寒风绕着水库走了2多小时山路。曾经在巡线途中被野猪追赶，爬到树上才躲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身边也有不少劝我离开的声音。年轻力壮的汉子也有技术，干点啥不好的，非要守在这穷山沟，图啥的？对呀，图啥的？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我也曾经动摇过。可当我看到乡亲们地上的一杯杯儿茶，一句句感谢的话语，一张张直朴的笑脸，我明白了，纵然给我千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24年来，我所服务的台区没有出现一次非正常停电，没有发生一起安电用电事故，电费回收率一直保持在100%，这也是当地群众对我勤恳认真工作给予的最大的回报和支持。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观学习教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一线供电员工，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真正的政绩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不是高大上的数字，更不是只图表面光鲜的面子工程。真正的政绩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我们基层党员来说，正确的政绩就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做到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可以保证每盏灯都能亮，每一个电话都有人接，每一个故障都有人去修，每一个困难都有人去管。这就是我的政绩，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承诺。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备案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相关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方案第一批的函。作为宜昌首个、全省唯一、全国14个试点县之一，宜陵区五好两宜，规划好、建设好、环境好、经营好、乡风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试点试验实施方案正式予以备案，将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据了解，宜陵区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试点位于龙泉镇，涉及9个行政村，国土面积145.1平方公里，农村人口2.07万人。项目统筹整合片区生态、产业、文化等优势资源，实施20个支撑项目，总投资3.23亿元。6月30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数据显示，本年度该中心共为全市12673家缴存单位的72.46万缴存人结付利息5.38亿元，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灵活就业人员6.25万人结付利息990.54万元。结析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通过12329短信

0: 向已开通网上业务且存留有效手机号码的缴存人发送截息短信。缴存人还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查询本人账户截息情况。线上可以通过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市民中心公积金自助查询。线下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前往中心各营业部及银行旗舰店公积金窗口办理。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你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3: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2: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2: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2: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2: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机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7: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2: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5: 未来我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中央档案馆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此次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馆藏档案中非常珍贵的一件，是1932年10月15日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图中清晰绘出了各个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所处的位置。6月30号，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进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启幕，展览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系统呈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览分为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以电影海报为核心载体，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328221.6亿元，同比下降0.7%。截至五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5%。 在日前举行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

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日前举行第二季度例行记者会，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在能力建设、规划咨询、防灾减灾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据介绍，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下，中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道，与东盟成员国合作实施了20多个项目，涵盖减贫、教育、卫生、粮食救援等相关的领域。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了任命状。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之后成效不及预期，近日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相关的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发现健康饮食与老年人痴呆风险降低有关。在血液检测已显示阿尔茨海默病风险较高的研究对象中，长期坚持抗炎饮食的人痴呆风险最高可降低30%。本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6: 您正在锁定收

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啊，孩子们，临开学之前也得准备一点生产资料，对不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是吧？电脑这事儿绕不开呀、啊。孩子们要上大学之前，这怎么着得整个电脑啊，要不然你说大学有一大堆东西你搞不了。但是啊，现在这价格真是让人望而生畏。有网友晒单子，说去年买了一台 ThinkBook 16寸的笔记本，不到7000块。今年你要是再想买一台，呵呵，不好意思，7000个打不住的，12000。这可不是涨价呀、啊，这是做了火箭呢。一年的功夫，价格直接翻了个跟头。这哪是电子产品呢？这分明是理财产品。我觉得这话都保守了。黄金呢、啊，你是真能戴在手上，这电脑你总不能挂脖子上吧？这联想门店的销售小哥说了，说办公本啊涨了有几百到1000，游戏本厉害了，直接怒涨个2000到5000块不等。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游戏本涨这么多呀、啊？小哥沉默了3秒，说：“因为打游戏的都容易上头。”更离谱的是啊，这一波涨价，苹果也坐不住了，库克老爷子亲自出来道歉。啊，这道歉归道歉，这还是得涨价。他说呀、啊：“我们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啊，那意思就是不行啦，我也扛不住啦啊。于是呢，苹果这次涨价了20%， MacBook 和 iPad 全中招了。啊，唯一的好消息是 iPhone 暂时还没涨，啊，但是我估计啊，早晚的事儿。库克呢，紧跟着补了一句，说我们的成本已经难以为继，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你看人老头多贴心呢，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还问你疼不疼。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突然间变这么贵？真相是 AI 大模型，哎，之前咱们也聊过，这 AI 大模型啊，把全世界的内存条都给抢了。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用的消费级闪存，对不起，产能被极限的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就好比是全世界的顶级厨师都去做佛跳墙了，你点个蛋炒饭，哎，可以吗？能做吗？能啊，那排3月。那你不想排3月，你想快点，那2个月怎么办？加钱呗。那当然，涨价直接影响了销量，大家纷纷开启了等等档模式啊。结果发现越等越贵，越贵越等，越贵越等，越等越贵，哎，就无限循环了。不过呢，今年618也有点意思，苹果突然降价了，啊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了1000块，叠加各种补贴，最高优惠可以达到2000。华为啊、小米呀、啊，也是赶紧跟上。哎，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分析师说了，苹果降价啊，是因为市场份额被国产手机抢走了，它不降价能行吗？不降价它卖不出去了。就好比说你去买烤鸭去，老板说这个最近鸭子涨价了啊，1只800，你说这800一只太贵了，不买了，要走。老板说，哎，你别走，别走，今天买活动，搞活动啊，买一送一啊，800还是800，送你一只好吧？你琢磨了一下，还是买了。结果老板又说了，下个月要涨到1200啊，你买完了啊，你心里边当场裂开，你说这个买不买？后来我明白了，手机内存也涨价，但手机厂商们发现啊，如果不降价，大伙真就不换手机了。你想想，现在谁手机不是用个2-3年啊？那电脑不一样，电脑是生产力工具，你程序员不换电脑，代码跑得动吗？你设计师不换电脑 ，PS 打得开吗？你学生不换电脑，论文能写好吗？啊，当然有大部分学生换电脑，论文也写不好。所以说啊，电脑涨价，你只能咬着牙忍；手机涨价，你可以直接换一个老爷机接着用。我有个朋友去年花7000来块钱买了个笔记本，今年一查卖12000多了，啊，他特别开心，觉得自己赚了5000，但实际上他的电脑啊，现在二手上最多卖3000。那库克说成本难以为继啊，我以为，我感觉我的钱包也难以为继，你知道吗？我建议啊，各大厂商开个众筹吧，名字就叫做帮库克买内存条，每个人捐1块钱，凑够1亿，
然后让库克把价格打下来啊，或者更简单点，让 AI 自己赚钱买内存条。你不是会画画吗？啊，就画点 NFT 卖了，你别来抢我们内存条啊，是不是？啊，最后啊，

故事能给人打鸡血，咖啡也能。有多少人早上上班困了，习惯来杯咖啡呀？但是你最近啊，上网你去搜一搜，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们点咖啡的画风已经变了。以前点单啊，备注都是什么呢？少冰、去冰、多糖。现在呢，瑞幸的小黄油美式啊，备注里边写着全冰、去水、换拱盖。星巴克的冷萃被要求全冰加两份稀奶油。还有人把橙 C 美式的咖啡液给去掉了，只喝果味气泡水。我想问一下朋友，你喝这玩意儿为什么不直接去超市买一瓶水溶 C100？ 有人呢管这个叫隐藏菜单，有人管这个叫爆改咖啡。更魔幻的是，曾经被全网吐槽买冰送咖啡的瑞幸，这次居然主动把全冰去水变成了官方选项。瑞幸这一波啊，属实是属于打不过就加入了。那为什么年轻人突然爱上了全冰去水呢？表面上来看，那是为了口感。去掉直饮水，满杯冰块，咖啡液随着冰块缓缓的融化，风味呢流失也会变慢。第一口喝很浓郁，啊，慢慢喝，越喝越有层次。有人形容，像是在喝一杯会自己调味的咖啡。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冰棍吗？啊，怕化得太快，先嗦了两口，然后泡在汤里边啊，复刻啊，拿个碗放里边让它自己化。你喝的那哪是咖啡呀？那就是一个冰河世纪的史诗，喝的啊那是叛逆。一口下去，嘴里不仅有咖啡的苦，还有对宇宙大爆炸的敬仰。啊，另外一层呢是控制感。当一杯咖啡的浓度、甜度、温度、融化速度都可以被自己精准调节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杯标准化的流水线产品了，而是一件半成品，你参与了最后的创作。我怀疑啊，再过两个月瑞幸就得推出这个顾客自定义模式了啊！你到店然后扫一二维码，输入配方，系统自动合成啊，店员呢只需要给你递出来就完事了。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就是减肥。全冰美式几乎是零卡，加点稀奶油呢，就非常友好了。满杯冰块让杯子看起来量很大，喝下去有饱腹感，还能拍出高颜值的分层照。一杯搞定了解馋、饱腹、社交这三件事。结果冰块一化，你发现自己就喝了几口咖啡液，剩下的全是水。你花20块钱买了一杯冰镇自来水，你还觉得赚了啊？因为热量低。咱讲话了。你直接去水龙头接水加个冰，那热量也是零卡啊，你能省19.9块。但这一波热度下来啊，消费者们玩得很开心，门店崩了。瑞幸这一类连锁品牌啊，它的核心是标准化。高峰期的时候，店员一边盯着屏幕上几十杯的订单，一边人工识别各种奇葩的备注啊，漏看、误解、做错都是家常便饭了。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报单的时候最怕备注，不是不想满足，那是真的忙不过来。更麻烦的是那些定制化的需求，往往啊，它不在系统的选项里。比如你换拱盖，那瓶盖的库存会不会对不上啊？加3倍的黄油，物料的损耗谁来承担呢？瑞幸推出了全冰去水这个按钮，表面上是为了满足用户，实际上啊，是在说，给你们一个正经的入口啊，别在备注里边写火星文了，看不懂。那全冰去水为什么懂？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宣言啊！我的咖啡我可以自己做主。从被动接受标准品到主动参与改造，消费者要的从来不是一杯完美的咖啡，而是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有业内人士评价，这也给行业提供了启示：贴合用户真实需求，紧跟市场风向的产品迭代，是咖啡品牌持续出圈、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我现在就很担心啊，火锅店看到这个商机会连夜改革啊，本店推出了全冰去水锅底，纯冰块涮羊肉啊，融化之后会自动生成菌汤，蘸料建议换成稀奶油啊。另一边换到奶茶店更疯狂了，全冰去水珍珠奶茶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夏天到了啊，朋友们走在街上，看见五颜六色的一排排的小水果啊，应该都很心动。那五颜六色的啊，闻着喷香，吃到嘴里边，哎呀，透心凉。但是朋友们啊，这个夏天啊，你会发现街边果切依然不少，但是呢，在网络上现在它已经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最脏水果。啊，水果烂了一点扔了吧，你商家心疼钱，咋整啊？哎，有商家就把这个烂水果切吧切吧啊，就给卖了。啊，烂的地儿一切，剩下的看起来光鲜亮丽，就像我们平时朋友圈里的自拍啊，你以为是吃了个水果，其实呢是吃了一盒细菌拼盘。有科学家们研究过了，有一个叫斩青霉素的玩意儿，从烂掉的地方向四周扩散，越近浓度就越高。哎，你切到那点烂的部分就行了吗？天真啊，人家早就在整个水果里边安家落户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水果烂了直接就丢了，别心疼。你心疼那两块钱，可能接下来啊就要在医院花200块来看病。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知道路边摊的老板切水果的时候最怕啥吗？不是怕刀切着手，就是怕不认真洗手。我跟你讲啊，正常人手上有很多细菌的，大概150来种。而且呢，他如果是惯用手的话，比如天天刷手机啊，摸这摸那的，这细菌只会更多。你想，那手机屏幕上啊，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肠球菌、念珠菌，对吧？比你们家马桶也干净不了多少了。啊，碰完了手机再碰水果啊，基本就变成了细菌自助餐。另外还有这个刀具和案板，你想想，那沾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啊，上面可能还有泥土，还有农药的残留。如果不认真清洗，它就成了细菌的欢乐谷啊！交叉污染就这么来了。你以为是吃了个水果，其实呢是吃了一口化学实验呢。另外还有一点啊，有些水果，比如说哈密瓜，对吧？它表面可能携带着一种叫李斯特菌的东西，那果肉一旦沾上去，那个效果就跟开 party 似的啊，那细菌们都嗨了。科学研究表明，正常说话、咳嗽、打喷嚏都会释放飞沫。这摊主一边切西瓜一边跟你搭话，哎，帅哥要芒果吗？哎，美女要西瓜吗？啊，特别新鲜。你以为那是热情啊？其实啊，那是给你的水果调味呢。最后有一点也很坑，路边摊卖的那些果切啊，你不知道它切了好久了。有科学做过实验啊，这个先切水果放在25度的夏天，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一天之内的数量能翻4倍。那夏天的马路边上30-40度，那都常有的事儿。这果切摆在那儿，就好像给细菌开了个 VIP 包厢啊，时间越长细菌越多。你买了之后啊，可能不是吃水果了啊，这在挑战自己的免疫系统啊。你下午去买去啊，你问，你说老板什么时候切的，老板说刚切的。那实际上呢啊，可能是早上，也可能是昨天晚上啊，都不一定。啊，说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这个水果果切这么较真呢？因为我们成人啊，普通人啊，吃了跑肚拉稀，偶尔一下可能也就过去了，对吧？折腾两天，难受两天也就好了。但小朋友、老人、孕妇这些免疫系统比较脆弱的人群，一旦要是中毒了，那就是大事儿。

当然咱也不是说所有的摊主都不好，不是。但问题是啊，街边的那种无证无照的小推车，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在安全这件事上啊，便宜永远是最贵的。我有个朋友不信邪啊，非得在那个路边买盒国旗，吃完了当晚，哎呀，跟马桶睡一宿，上吐下泻呀，最后送到医院去打了三天点滴。所以说各位，夏天这水果应该怎么办呢？我提议啊，自己买，自己洗，自己切，啊，别犯懒。你要是真实在是懒得不行了，买整个的啊，回家自己处理去。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啊，真正的夏日清凉啊，不是果切的新鲜，而是你吃了之后，半夜不用爬起来找厕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现在世界杯热度也很高，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因为他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之后呢，就有网友发现了他脚上的这双鞋呀非常眼熟，后来一查，妈呀，莆田的。球鞋代工厂的负责人郑先生说呀，说世界杯前的4-5个月，有一家国外品牌客户给公司下了一批紧急订单，要200多双鞋，只透露了这批鞋子要参加世界杯。直到沃奇尼亚火爆全网之后，他才知道他脚上穿着的那双战靴是自个儿家工厂生产的。郑先生表示说，他们公司呢主要做代工，目前这双鞋在国内买不到啊，海外的售价呢大约在1500到1700元人民币左右。什么？连鞋都进世界杯了？最近有媒体报道，一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到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边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之后不久啊，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消息。记者找到了原始视频，发现啊，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啊，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是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碍于奶奶的微信里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有办法删号起新号。这名博主表示啊，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半个月之后呢，博主又新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啊，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那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呢，腾讯方面也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我觉得这真应该管管了，这个圈子啊，就虚假营销啊、套路引导啊，太严重了。有个网友说了，说他奶奶去领鸡蛋，居然给老太太拿的是鸭蛋，这像话吗？

有记者最近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啊，发现多地所谓的宝妈发帖啊，说自己收到了短信啊，内容都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到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于是记者联系了几位发帖的博主，他们的套路都非常类似啊，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啊，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啊，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号呢，号称是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的矮小补贴申领入口啊，点击之后呢，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啊，自称某个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发来联系，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我想问一下，活动还有吗？

1.88米的大儿童还想再努努力。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

这个声音叫做 Karen Souza， 她的歌声特别像是喝了一杯红酒之后，然后有一点点微醺，还有迷离，非常性感迷人的中音。她的名字和她非常令人难忘的标志性的慵懒的嗓音一样，风靡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多个国家，也被称为是爵士女伶的最性感的代表。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下一首歌 Lucky。

这个声音来自 Lanky， 可能他的这首歌你不太熟悉，但是之前呢 Trouble is a Friend, The Show, Everything at Once 这些作品可能会稍微熟悉一些。他的歌就是非常清新活泼的旋律，非常甜蜜的女声，听他的歌呢，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个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5: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7: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8: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副驾驶 Candy。 下一首歌呢是一个能够让你拉回回忆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呢是他们演唱的给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一个宣传曲，非常符合电影的气质，还十分接地气，简简单单几歌词就可以让你回忆起学生时代非常难以割舍的朋友之情。在 MV 当中呢，你会看到熟悉的教室还有课桌椅，也是让每一位看过这支 MV 的人联想到自己的青春，想起当年陪伴在自己身边，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承受的那些好兄弟好闺蜜们。

下一个声音呢是有一点点低沉又略带沙哑的声线，回音哥。这首歌呢，当你，原唱的是林俊杰，林俊杰的嗓音是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宠溺，而回音哥的演唱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温柔的爱意。

情歌应该是回音哥最擅长的，他独特的嗓音再配合上走心的歌词，总是很容易让人进入到歌曲所要描绘的世界当中。我个人呢，比较喜欢是他尾音的处理。一路走来，他曾经受过很多的质疑，说他只会翻唱别人的歌，以至于他推出了自己的原创作品之后呢，大家给出的回馈是作品还可以，但就是反响平平，红不了。以至于回音哥非常无奈，在想是不是可能大家觉得我的声音只适合唱备胎情歌、苦情歌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这组的声音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是非常平实温暖的一首情歌。悲戚戚呢，不是张学友最擅长的，这首歌他收敛起了冷静犀利的嗓音，而是舒缓温柔的诠释。如果爱

如果这就是爱，我想整首歌它字里行间最想表达的就是那一句，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生命中最不该错过的真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穿搭总是少于

0: 见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有人说王若琳的音乐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她的音乐里只有她自己最真实也最自由。王若琳说，我不喜欢现实

从小在美国成长的王若琳，她的音乐有着很广泛的接触，像 jazz、pop 等各种音乐风格都是她比较喜欢的。很特别的嗓音，慵懒的唱腔，特别适合在一个午后，然后喝着一杯咖啡，静静地听着她的歌。爱上副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感谢各位在直播间看到咱们直播。咱们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信号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您可以通过广播啊来听节目，通过视频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包括宜昌交通广播这几个字，您找到这个平台，在里边直接留言互动。您可以找到安师傅说车这个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者是小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您进到直播间之后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话题。如果您这会儿不留言的话，一般在咱们评论区留言都是很多外地的网友啊，您也可以听听外地网友有哪些问题正在问，或许他们的观点也是你去想问的问题啊。感谢别了曾经来直播间，你好，谢谢你啊，感谢别了曾经来直播间，你好，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来吧，咱们开始正式陪各位聊车话题，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开始聊车的相关话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开始看问题啊。感谢各位此时此刻打开收音机，打开视频来看咱们直播，谢谢各位。感谢这个秋官想车是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豹五和泰七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类似问题在广播里应该不止一次说过了，两款车其实人群真的不一样，方程豹豹五还是有硬派的成分在里边，那么泰七一标准的城市型 SUV， 看你怎么用吧，城市代步您就买泰七，如果是有越野需求啊，出去玩的需求，您就买方程豹豹五，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星锤平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荆门的网友东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河南商丘的网友逆光白，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这里是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啊。咱们在正在聊车话题，很多地方台一般在晚上七点到八点都会聊车话题啊，我们也不例外，也正在跟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哈弗 H6L 和现代途胜 L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途胜 L 这个价格里边你买的呢应该是 1.5T 的啊，哈弗 H6L 你买的是 2.0T 的啊，你要讲空间啊，你要讲这动力强，你还得是买谁的，买哈弗 H6L。 你要讲驾驶平顺性啊，你也买 H6L。你要讲以后呢，这车咱不讲保值，其实现代车也谈不上保值了啊。而且谈到以后的售后质保方便便利，那还得是买 H6L。综上所述，我认为 H6L 更适合。逆光白说到预算20到30万，现在看了极氪007GT， 看了极氪001，还看了腾势 Z7 Z9GT， 看了比亚迪的汉，还有最新的海豹08，该怎么选择？我不了解这个逆光白是一个怎样的用车需求啊。首先跟你说一下，作为吉利来讲的，包括极氪，无论是007GT 还是001，它对他们来讲的电池是优势，车体刚性是优势，底盘悬架是优势，但是呢人机座舱啊，智驾互联这部分不是优势。对于比亚迪来讲呢，优势在于电池啊，电机啊，是吧，这都是优势。 但是对于悬架这不是比亚迪的优势啊。所以说看你，我这里所讲的悬架不是电磁，不是这个我们讲啊那个云辇技术，而是讲机械结构这个稳定这一部分的话啊，还得是看吉利啊。所以看你买车重点在哪儿，这个很重要。如果我是你的话呢，如果我对于车的机械结构有更强的要求，懂机械结构一定是买极客的。问到大学生毕业低啊，大学生刚毕业是吧，上班和周末开出去玩，那就是一代步嘛，那我建议还是买比亚迪的更适合吧。安师傅你好，一年有时候呢跑高速回老家，3-4个小时左右车程，平时就城区跑一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买增程还是买纯电的？您3-4个小时车程，1小时100公里没问题吧？各位3-4小时也就是400公里，你这种情况还是买纯电，而且你400公里就是宜昌到武汉嘛，跑武汉呢基本上都电动车嘛，跑来跑去的，对吧？所以我白一点说白一点啊，我个人观点纯电动更适合，尤其是那些纯电动纯电续航能800公里900公里的，放心买就是了。还有上下班代步是吧，您这种情况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总公里数不大的话，上下班加回老家一年才10000公里，应该是纯油。如果说上下班公里比较大，那有的人呢可能是住在萧亭，在夷陵区上班，有的住在坝区啊，在点军住啊，住点军在坝区上班，一天早上去晚上回啊，这种情况我觉得纯电动更适合，对吧？所以这个看你自己啊。另外领克09还是XT5，这能一样吗？领克09体量是XT6的体量，要空间领克09啊，要这个怎么说？人家XT5也是颜值啊，颜值担当凯迪拉克嘛，但是你对空间有较强要求，您对动力总成、变速箱这部分有极强要求，还是买领克09，而且领克09提供质保、终身服务啊。那是我的问题，我基本上我是看串了，也没办法了，广播直播是这样的啊，咱毕竟是广播直播，这个问题我也没时间给您爬楼看了，反正基本问题您都听到了，该问题该解答都解答了啊。来，这里您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正在聊车话题。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直播。您

尽量把问的问题啊扔在安师傅说车的评论区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家用上下班选锐界还是选探险者？首先一个啊，锐界和探险者根本不是一体量啊。探险者这车啊，你问的是探险者还是探界？你问的是福特自家探险者和锐界是吗？这两款车根本不是一体量是吧？都是福特的啊。这么跟你讲吧，2.0T 锐界和2.3T 探险者能放一块比吗？不能。那油耗能吗？能一样？不能一样。驱动方式都不一样，前驱的后驱能不一样？如果只是代步的话，那你省点油是对的啊。可能你想我买混动的锐界吧。如果只是一简单上下班，你就买锐界吧。在锐界和探险者当中选一个的话，买锐界啊，因为你只是上下班代步嘛。探险者这车油耗太高了，有多高呢？基本上95的油啊，表显油耗上下班15个油。现在在没有降价情况之下，95的油约等于8.5块。8.5块的话呢，15个油什么概念呢？一公里划到了1.2块了快啊。那你受了啊。当别人说这个我的车啊50块钱能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你那50块钱可能车给几脚油就没了。这能东西能比吗？啊，直接说买哪个，上下班买锐界啊。我一月高速是800公里左右。这是哪位啊？修行是吧？福特的。你这种情况我说过了，上下班代步你就买锐界好吗？二手截图旅行者可以买吗？不建议买二手截图旅行者，因为你原车质保服务终身就没有了。而且截图旅行者呢，一旦没有终身质保了，可能后期呢有点小问题可能会比较上头啊。从个人观点呢，二手之前那台车有终身质保服务的，二手没有的这种情况不要买，不要买这样的二手车，甭管是截图还是奇瑞，就是这个车呢它只针对原车主有终身质保，像这样的车不要买二手的啊。直接大白话告诉各位啊。来问到5008可以入手吗？油耗怎么样的？5008可以入手，油耗呢如果是城市代步的话，城市分什么体量的啊，北上广深表显应该在8个到9个油之间。如果是我们宜昌下面的宜都啊、枝江啊、当阳啊，表显应该在7个左右。宜昌主城区应该是在7.5到8个之间这样的情况啊，这是表显的油耗不是很高啊。但是啊，这个5008这车呢，可能你的后期养护重点关注一下机油消耗问题啊。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我想入手一个二手蓝图知音四驱，能买吗？不能买。你这个买蓝图的知音啊，这车呢你买二手的，就是新能源不适合买二手的。实在想买二手的，买个特斯拉，买个比亚迪。实在想买二手，就买原价10万左右的，现在可能卖个3-4万块钱，你买这种二手的啊，你不要买太贵的啊，明白吧？嗯。像你这样说买二手截图旅行者的，有一些也是有终身质，没有二手的没有终身质保，不可能有终身质保服务啊。甭说二手的了，就是夫妻之间把名字变更了，车牌号没变，都没有终身质保服务了，还二手终身质保，谈都不谈啊。对啊。来，感谢问到现在红旗的四驱置换，你的意思是什么？半箱没看到你意思啊。红旗可以买吗？夫妻红旗可以买吗？夫妻是什么意思？夫妻买红旗，没看懂您意思，不好意思啊。您把您的问题直接就是一连串发过来，不要停顿啊。我这个人的岁数也大了，40几岁人了，有时候转不明白，你知道吧？就这40几岁了，这你受了吗？这个来问到这个坦克500T， 你是问的是黑风 T 是吗？可以买吗？黑风 T 我认为呢比黑风 Z 更值得拥有。更值得拥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给你留了这个机械的驱动啊，它不像黑风 Z 是全轮的这样一个电机在跑啊，所以说我认为比起黑风 Z， 黑风 T 是值得拥有的啊。
红旗夫妻过户。

可以质保不可以啊？据我了解呢，很多终身质保的车型啊，只要夫妻之间不叫过户啊，夫妻之间变更名字，很可能质保终身就没有了。包括很多新能源啊，这个格式条款你可以念一下，具体详情咨询红旗4S店。二手马自达可以入手吗？不可以。怎么又不可以？原因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二手的马自达的保养是个问题啊，对，而且看你是买哪一代的哪个批次的马自达这个车啊，尤其最后一批的马自达的这样一个阿特兹真的不能买。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来再继续陪各位聊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们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平湖路南往北方向，从樱桃路到港红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网友问道啊，安师傅哪些降价车可以买呢？路虎极光这车不能买啊，你别看它降价了，但是售后质保等着你呢。哎，这不能买，不能买啊！半仙说超级会员报道，欢迎超级会员啊！刘星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广播正在直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在咱们评论区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话题，问到主播，这把咱们飞个片头，然后回复问题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问到主播，请问一下秦 LEV 545公里那一款，高速300公里，中间不充电能不能跑到？要看你车速了，那你全程车速尽量在100公里每小时，同时要看你环境温度。希望你不是冬天零下20几度跑啊！如果是温度适宜，像现在正常的温度20-30度，同时呢车速控制在100公里每小时左右，那没问题，绝对能跑到，没问题。来问到主播，你好，大众的途观300这车怎么样呢？不是很建议买啊，大众途观300，为什么呢？因为这车动力真的一般啊，跑高速什么的，反而你上了120、130的车速，油耗上来了。动力也不咋地，比较肉。当然了，你说城市跑一跑，就城市用一用，就城市上下班代步，一年跑个几千公里，可以买，没问题啊。来，感谢有网友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风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哈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主播，银河 M9 可以盘吗？在半年前，包括农历新年之前，银河 M9 是一台好车。现在有这个来有这个车坛有更牛的车来了啊，比如说腾势 D19 哦，不好意思，领跑 D19 啊，对，你看现在基本上银河 M9 的闪光点也快没有了啊，又比如说这个华境 S， 就是就本来是看了这个银河 M9 的，结果华境 S 来了。结果腾势去了，领跑 D19 来了，如果再加点预算，大唐也来了。那你说这 M9 还有优势吗？这个，所以说这个您考虑一下这事儿啊。对，安生你好，如果跑348公里啊，跑哈，您问的是国道348啊，跑348国道可以盘吗？估计有点难，就是你看你驾驶习惯吧。如果你驾驶习惯跑338国道的话，是那种比较温柔的啊，基本上前面都有大车了，你还后面跟老远还不超车那种，那没问题，能跑的。但如果说你前面但凡有大车啊，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逢大车超大车啊，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逢大车超大车，逢大车超大车，那这个动力不够的啊，关键告诉你。 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一年跑两三千公里，有没有必要一年两次保养，要终身质保啊？如果你要终身质保，你最好乖乖的按照4S店标准，它有个说法叫做半年或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那你很明显，你这5000公里是达不到的，但是半年这词儿你是肯定达到的，你就按标准去做保养。关于保养这事儿啊，很多人误认为保养就是换机油、换机滤，不是的。保养真正的含义还有啊，帮你看一下悬架，看一下刹车片，带天窗，天窗漏不漏水，啊，帮你看看这个电子元件啊，读取故障码，这是真正的保养。不要认为保养只是换机油、机滤，不是的，不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啊，对吧？感谢我们1384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今天在我中午直播的时候，中午一般是在1点钟到2点钟啊，直播一小时。在我直播一小时里边，一位来自于浙江的网友，他吐槽个事儿，他买了一台车，是一个领克品牌的油车，买来之后呢，在质保范围之内，但是呢，因为天窗漏水，漏水之后呢，就把这个天窗的一些线数控啊，给弄了。啊，如果说要换相关总成呢，要换10000多，他觉得不服，说那你原厂不质保服务吗？但4S店解释什么呢？说你每次你都不来保养，对吧？你每次保养你也不让我检查你天窗，那你这种情况，那我怎么给你做质保服务呢？厂家有厂家道理啊，个人有个人道理。最终的这事儿呢，我建议他呢走相关的当地的消协，最终解决方法一般就是啊，这个价格打个折。能修好以修为主，可能要价10000，最后呢可能就1000-2000解决问题。啊，有更高层面下来介入之后呢，一般都是打个3折5折就解决问题了。啊，这观点供参考啊，这是我平时的一些观点跟您分享。感谢柠檬味的可乐来直播间，欢迎您来。感谢来自天津的网友，还有青岛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可以看我直播，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包括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在视频里找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之后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的话，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啊，您直接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任何评论区下方留言，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进粉丝群留言都可以的啊。感谢我们家人2号链接，谢谢你啊，感谢你。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红旗 HS6PHEV 就是插电混动的啊，比同等价位的比亚迪强在哪里？谢谢主播。红旗的 HS6PHEV 这个车呢不贵，落地顶配可能都不到20万，对吧？但是它是个中大型的 SUV。首先它比比亚迪强哪儿呢？强到这车的空间，你知道吧？因为这个价格就是你裸车15-16万，可能你买的类似于这个比亚迪的宋的 Plus 或宋 L 啊，这个体量的紧凑级体量的啊，连中型车可能唐也差不多，唐是中型车，唐 L 中大型，但是你换来的却是唐 L 的空间，对吧？所以这个红旗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红旗其实对应的应该是比亚迪的啊高端，不敢说太高端吧，方程豹总该可以吧，对吧？不敢说跟仰望比一比，跟方程豹你也跟他来放一块比一比，毕竟红旗品牌人家品牌在那儿呢，是吧？所以它高的是什么？是它的品牌，高的是配置啊，高的是空间。这是红旗的 HS6PHEV 插电混动版本的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仰望 U7 啊，一根减震器的功率比轩逸还大，车窗升降马力也比轩逸大，有这么夸张吗？是这样的啊，关于马力这事儿呢，就我们讲这个说啊，这车都是匹马啊，看你是你的这个，我们讲就是你用处是什么啊？比如说你这个马力用来输出在轮上啊，就是 跟那个地面摩擦抗摩擦啊，用来跑啊，这个马力轩逸是完全够的啊。但你这个我们讲马力呢，是用在抗阻，抗什么阻？抗玻璃升降阻啊，抗这个车体重量下压阻啊，这个呢用处不一样啊。而且电动的东西呢，它本来马力就大啊，所以它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你说安师傅，那有这么夸张吗？这不存在夸张，本身电动车它就那么重，电车有几个轻的，是吧？只是它们用途不一样，有的马力表达是用来抗地面摩擦的，有的马力表达是抗就重力下坠的啊。来，感谢我这位问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A3L 怎么样？师傅 A3L 别买。怎么的安师傅，怎么就不能买呢？你买它还不如买高尔夫去呢。奥迪本来都已经跌入神坛了，奥迪 A6 都已经觉得有一般般了，结果你买奥迪 A3， 你说哎呀四个圈有面子，有啥面子啊？你反而买个高尔夫，别说哎你有品位。现在啊，在百姓生活当中，有品位比有面子更重要，对吧？买什么 A3， 你直接买高尔夫。感谢这个什么发令喇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他认为 A3 比高尔夫好看，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劝你了啊，那你买它没问题。还有这个漫游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主播。咱们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在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另外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这点要跟您特别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喜欢在中午来听我节目，认为我是直播，实际上中午那会儿是重播，这点跟你说一下啊。有人说仰望 U8 一根防撞梁都能造一辆轩逸是吗？这怎么着就对国产车这么自信呢？是这样的啊，我这么说吧，这观点太夸张了啊。就说是他这个仰望 U8 呢，一根防撞梁是挺贵的，但你说他用来顶轩逸一台，这个我觉得这是谁在说话？倒是。

这是说话真的类似于遥遥领先这话一样的不经大脑的、啊、就是你再怎么地，你不能这么黑人家轩逸是不是？那你这你这么说，那你就不对。这个啊，我们要尊重啊这个对手，更何况他已经不是对手了。比如说你是个刚刚到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啊，对于你来讲，你的工作经历肯定不如人家这个老杆子啊，你的这个，但是你的精力旺盛，比老杆子肯定旺盛，你天天熬夜都没问题的。但是要懂得尊重人家老杆子。这样吧，这话说的我好生气，这是。来，我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一会儿再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继续陪哥聊车话题，继续就刚才那位仰望 U8 啊，说到这个车的防撞梁跟轩逸价格一样，这观点咱们继续说啊。为什么坊间会有关于这个仰望的车型的防撞啊？这钢梁啊，我的原话怎么讲？看你的朋友，这位朋友啊。原话指的是啊，防撞梁，对，防撞梁啊。为什么坊间会有这个观点呢？是因为仰望的系列啊，包括仰望的 U8 呀啊，它的防撞梁呢，用的是这个，准确说应该叫做航空铝材啊，再加上这样一个非承载的越野大梁，外加上这样一个超高强度一体成型的啊，这个成本确实比较高啊。但你说，轩逸它整体有卖10万左右的。有卖6-7万的，5-6万的，这个6万多块钱的轩逸。但你如果说一定要把两款扯一块的话呢，一定就是说讲这造车成本啊，一定要把两个照就弄一块的话，轩逸呢卖价可能是这个打比方啊，卖个10万啊，那它造车成本可能就是6万、6万、7万啊。但当然有的车卖7万多，可能成本就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因为有些轩逸呢可能连收音机都没有。那从这个成本控制来讲呢，坊间才有了关于仰望的一根 就是说我们讲它的防撞梁啊，或是仰望的这样一个毛款部件啊，跟轩逸价格还贵一点点，这种坊间这种说法就来了啊，对，就防撞梁吧啊，因为它这个里边它用料是用的是航空铝材一体成型，用料可能是要就几万块钱，那这个确实观点太夸张了，而且对比的是不对的啊。请问一下安师傅，欧拉五油混，欧拉五，这个这样的啊，想买长城的车呢，你可以考虑一下长城其他品牌，欧拉就算了啊。问的安师傅你好，你晚上上直播有人陪你吗？主持人没有，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有机房的工作人员啊，机房工作人员是有一位的，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西陵二路88号啊，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的广电园区的2号楼2楼有两个人在这儿，一个是主持人我，一个是机房的工作人员啊。问到老师，2009年的马自达6的发动机2.0的如何呢？故障率高吗？2.0老马6，这个发动机没问题，变速箱有点儿，你变速箱5AT那个变速箱吗？那个变速箱可能是这个不是特别省啊，就是而且2009年的报废的车，你买来干嘛？你不买这种车，你买来干嘛？对吧？你不买啊，怎么就2009年？怎么意思？这2009年的报废的车不考虑啊？来问到丰田汽车2.0双擎 Pro 加和2.0荣放双擎豪华该怎么选择呢？丰田汽车，您问的丰田汽车，荣放也是丰田的。您问的丰田哪款2.0双擎 Pro 加和2.0的荣放双擎？您问的是这个威兰达是吗？威兰达和荣放的话，我建议还是买荣放。观点供参考。威严夏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关于这个老车不建议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油车啊，你看刚才那个马达马六都17年了。啊，他问的应该是老马六，那个2009年那时候就是马六，还不是锐意轿跑，还不是锐意比它还新一点点啊，更不是阿特兹啊，就是老马六。老马六那车呢，为什么不能买呢？第一个配件不好找，第二这种车呢肯定经历了很多，第三呢这车油耗太高，第四个呢你买这种都快报废的车，如果说变速箱有问题，一修真的是10000多块钱。这车报废价上秤称总共也才3000块，让你修10000块你修啊？你修了10000块，你跑2年再报废还是3000块，你划不来，你知道吧？这种老车你不建议买啊，太老了，这个17年车龄了都已经。他17年车龄，他怎么不报废？为什么卖给你？你想过没有？他还不想多卖点钱，卖给你的话可以卖8000块钱，他报废只能报3000块钱，是不是？是这理儿吧？来问到领克07 EMP 怎么样呢？有什么缺点？我跟各位讲了啊，对于吉利来讲呢，想玩吉利的新能源买极客，想买吉利的油车你可以买领克啊，这个不油不电的这种插电混动不考虑，明白吗？嗯，好嘞。问到领克09燃油版可以盘吗？可以盘。领克09我刚说了，买油的买领克其实比买吉利更高档次，无论是用料还是查这车的各种的刚性车体、隔音效果各方面，都是比吉利更高一个档次的啊。所以领克09能买吗？能买，是肯定能买的，纯油啊。但是不要吐槽油耗高的问题。安师傅，合作车为什么不行了？比如说日系啊，跟什么日系跟 BBA， 10年前的这些。

子很好吃，但隔壁开了一个红油包子，啊，别人卖的还便宜，味儿还好，都去买红油包子了。那当时加价买你猪肉馅包子的人，估计现在不会买你包子了，你的包子店不就那么回事了吗？那事实就这么简单嘛，对吧？这就是生意啊，生意这事说不清楚的啊。用的是老款的 XZ90 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啊，变速箱它这个还是爱信的，没问题的啊。十年前自主品牌车还是质量差的廉价代名词，所以说我们要用发展眼光看问题。那你怎么说？以前呢，在80年代，比如我小时候啊。我小的时候记得冰箱彩电什么的，谁家买个进口的，什么松下的什么空调也是谁家有进口的空调啊，什么什么，现在空调彩电沙发谁家是进口的呀？谁还在用松下呀？啊，谁用佳能啊？这个松下没有用松下的，现在啊，就空调不都是什么你对吧，格力的类似的都是国产的。那时候手机啊， BB 机，摩托罗拉的 BB 机，国产没有 BB 机。科技在进步，选择多样化，就这么简单。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现在新能源车就是电子产品。你看你身边电子产品是怎么被纯国产慢慢取代的啊？你身边用的全是纯国产电子产品，你就完全懂得新能源将会成为一种什么身份了。新能源就是电子产品，各位啊。那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正在聊车话题。但是二师傅，那纯油车会被淘汰吗？会，但是不会被彻底淘汰，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哪怕你把它变成什么博物馆啊，把它变成个人收藏，对吧，都是可以的。另外再说一观点，你们家那个老家伙啊，就是那个油车，只要没什么大毛病啊，没到什么报废的级别，你就继续开着，你别卖也别扔，只要上线检测能过，偶尔小插曲没过去，但是调整一下又能过了，也没什么大问题，变速箱也没坏，发动机也没坏，也不烧机油，什么都没事儿，你就继续开，没问题，你别卖，不值钱别卖，好吧？嗯，就这观点，实在不行咱们配一个两轮电动自行车。现在吉利长安、长城、奇瑞、比亚迪质量真的没毛病吗？我开的还有是2015年的飞度啊，我开的是2015年的飞度，想换一个纯国产的。你换一个纯国产的，可能它的省心情况不如你的2015年的飞度啊，这个你说清楚，因为你开的是一个比较省事儿的车，叫飞度。你换一个纯国产之后，你可能会吐槽那些纯国产。为什么飞度会相对比较省心呢？因为车里啥也没有，它有的是省油，有的是空间。但是你换成纯国产之后好了，大屏幕啊，人机对话啊，油车里边给你干什么？大屏幕啊，大连屏啊，什么氛围灯，为了省油啊，双离合，加电控单元，大天窗，啊，天上漏水了，过两天什么大屏哪地方熄屏了不亮了啊，智驾呢也不听使唤了。这个都是要面对的，你的飞度不至于，飞度哪有支架呀？定速巡航没看到过吧？这个，所以说你开的是飞度，飞度只要没问题，别换，继续开啊！感谢小小的话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微言夏末，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道，我就喜欢2012款的帕拉梅拉。但是开出去又觉得好尴尬，怎么办呢？2012款的帕拉梅拉，开出去很尴尬。简单呢，这车你如果说真的你有实力啊，你想成为一个网红，你买这车之后呢，记得要拍大片啊，就把它整个改装全拍成一个素材，通过网络发出去，然后呢，用2012款的帕拉梅拉每天更新一个素材。最后呢，很可能这个车没怎么地，你就成网红了。想成网红，一定是大家很关心的。哎，想知道你的结果，就是你为什么会买个2012年的帕拉梅拉？你想把帕拉梅拉变成什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让大家觉得有共鸣，觉得啊，老爷车又很好看，这都是卖点的，这都是看点的，这都是播放量的帖子。所以说呢，你想买行吗？可以，我支持你，前提你要成为网红。

0: 来，小小的话说，飞度不行了，车太小了啊，这家里添丁了是吧？如果家里添丁的话呢，这个我不说什么啊。那想买的话，这么说吧，油车也不会陪伴你这么久。那时候飞度你可以陪伴那么久，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新能源啊。这个如果说呢，你这车呢，你说我买台油车可能开个八年十年，你放心，买任何纯国产车十年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光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着各位好，主播安达任宗，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异常交通广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网友杨洋洋来直播间啊，问到揽巡380 K 盘吗？可以盘，但有个前提啊，这车呢因为它是纯油车，另外没有太强的智驾，空间太，这车有点大啊，所以你指望这车实现什么人先下车，让车辆自我遥控啊，这个无人驾驶到什么停车泊位上，实现车辆的自动驾驶，什么停车泊车不现实。对于车辆的技术，就是你驾驶技术有一定要求，这车太大了啊！你眼中的。

星辰大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来自于苏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这个帕萨特 Pro 这车能买吗？我觉得帕萨特 Pro 这车呢，本来帕萨特是一个很大的代言词啊，就是中型车里边看着比较气派的词儿。但是帕萨特 Pro 好小气哦，它那个造型凹的，我觉得可能太小气了，看着不像是个 B 级车了。我总认为帕萨特 Pro 这车怎么这么小，像一个 A 加级，可能看着真的也没有办法拿它跟红旗的 H5 讲大小感觉。你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对于所谓的颜值有要求，对大小就看上去大小没有要求的话，气场没有要求的话， Pro 这车能买的话。感谢土泥这些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陪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去保养，四 S 店说厂家更换正时链条，我要换吗？谢谢安师傅。那就是免费换呗，免费换换呢。厂家更换正时链条肯定是厂免费给你换，但是为什么这车要免费更换正时链条呢？那是这有通病啊，这是召回了吧，这是什么品牌啊，什么品牌被召回了？正时链条被更换，我估摸着什么原因呢？可能这链条啊厂家发现呢有这个安全隐患。什么安全隐患呢？正常来讲链条呢，就你各位见过山地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链条吧，如果链条它比较松的话，就是在这个正常使用当中啊，突然绷紧了又放松了，绷紧了又放松了，它会有一些余量，在余量当中呢就会有这个跳齿儿。那正时链条我担心厂家会认为会跳齿儿啊，跳齿儿的话那就没有正时了，就那就顶缸了，那个那没有正时顶缸了，这个所以厂家担心这事儿。既然厂家免费换，那就换一个呗，希望换了之后能解决问题。这是存在安全隐患，这算是召回吧？什么品牌啊？也不说什么品牌，你看你这弄的。感谢张浩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小赵，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兄弟来。充电桩源头厂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问到这个什么破奥迪压缩机坏了，又修了2000。看来得处理了。你既然喊破奥迪，哪一年的奥迪呀？而且2000块钱的压缩机可能还是个副厂件，还不是四 S 店的。这个副厂件的这个压缩机估计八成也就2年还得坏，我跟你讲，副厂件的嘛，2年还得坏啊。哪一年的？可能估计是个2017年的车。哎，2015年的吧，你看我估计是的，也意味着我建议你啊，当你这个压缩机再坏的时候，或其他配件再坏，要花个什么1万多、2万多去修的时候，这车就可以报废了。现在还可以开啊！感谢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是一位来自常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咱们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启动和行驶都很正常，还能继续行驶吗？这是怎么回事？请指点。这个问题好久没有看到了，好喜欢这样的问题哦，因为现在都是电的问题啊，很少看到有关于油车的问题了。喜欢啊，特别喜欢看这种问题。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代表发动机出问题了，是发动机附件的附一，就是它关于发动机工作的一些身边的伙伴出问题了，很可能，也可能是信号误读啊。比如说你的前仰后仰数据，哎，发现有问题啊，哎，就报个灯给你。比如说你电瓶装头那个螺丝松了，哎，给你报个问题给你。比如说你这个节气门啊工作不正常，也报个问题给你。啊，比如说你这时候呢，这个可能变速箱哪个阀体出问题，它也报个问题给你，一样就是报故障灯给你。所以说呢，发动机故障灯报灯了，不是发动机问题，很可能是小问题啊。你到4S店或到哪个修车企业，插上电脑排除故障，看能不能删除，它报什么故障。

什么原因啊，一般都是可以删除的啊。来说到订了个宝马X3，不知道是不是好点儿。那你订都订了，好啊，恭喜你，没问题的。但是呢，现在开宝马真的没有以前有面子了。现在我跟你讲啊，开理想的那面子比宝马那足多了。理想的车主哦。感谢网友42454，你好，欢迎来这边。刚才观点来自于生活，但绝对是夸张于生活的啊！文明驾驶，安全行驶，各位注意安全啊！时间去哪儿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陕西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又时间关系不能再聊了啊！哎，咱们到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一般在我节目结束之前，都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往下跟各位来分享的产品是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装五件套，五件套只要199，只要199 ，SK2 只要199，而且是五件套哦。里边有这个20克的洁面，有30毫升的一个轻盈露，有75毫升的神仙水，有2.5克的眼霜，有15克的面霜，总共199包邮。您对咱们这款产品感兴趣，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主播甄选啊，主播拍着心口推荐的啊。关注成功之后呢，您就直接在商品搜索栏里输入什么呢？您直接输入小熊。熊猫的熊，大小的小，然后来找到这款199，放心购买啊，放心买就是了啊。他说到我是个穷人，买不起理想，你买宝马X3是吧？这观点很好啊，我很喜欢。感谢南山南0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吧，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听歌。萧亚轩的《没有人》。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广播节目就到这儿了，中午听的是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0: 声，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

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 MP3、 彩铃、 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千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一名，第二名是周杰伦。

谁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 3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抄满他们的词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急，
9: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5: 然后呢？
1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睦亲，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50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

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4: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4: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五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他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他的音乐越来越像思想的实验，不追求传唱度，只追求表达的完成度。他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向内走，往深里挖，做最纯粹的创作者，不混圈子，不炒话题，安安静静做自己的音乐人，懂的人自然懂。

爱你人生单曲循环。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做2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商务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翻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但只要还在唱，青春就永远有处可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济，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但是，搞到了吃的，大家还是很高兴，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步枪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济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3721，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

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极稀，反而更加费劲。走进了一片密密的林子，忽然听到一声动物的叫声，几个人一愣，都扔了土豆袋子，抄起了手里的长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墨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拉回去比留在这里强。曹连长说：“这个主意不错，完全可以采纳这个方案。”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
找了一块石头压

0: 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了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就不杀，留着喂肥了再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滴漏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这是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目前的形势和局面已经完全出乎林子林的意料。十几天以前，林子林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他刚刚开了个头的申请书再也没有写下去。部队不畏严寒与困难，大踏步向南开进，叫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林子林在后面加了一句，没有几天都打光。当时市政委向修远还说了他几句。在林子林看来，现在不是打光的问题，是吃光的问题。开头几天还有一些馒头杆子高粱米，现在连这个馒头杆子高粱米也没有了。每天都只有一个感觉，饿。林子林跟在市医院，虽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用干，但是饿的滋味一样的不好受。林子林想，这还没有见着美国人的面，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 林子林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深为林子林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美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美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林，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林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林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林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林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林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记性太好啊，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呢？我是觉得容易忘记往事的人其实才是最幸福的那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 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

0: 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没有人是不可代替的，也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看透了这一点，将来你身边的人不再需要你了，或者失去了世间最爱的一切，也应该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的一个朋友呢，是精神科的医生，他告诉我啊，人类的苦恼之来源是对未来感到不安和对过去感到后悔的其中任意一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学会活在当下，调动你的感官，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去体会生活当中原原本本纯粹的快乐。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从未来和过去当中获得解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叔叔，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8: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正在唱歌的 Charlie Puth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容易创造奇迹的人，毕竟每一次听到新歌的时候都会在想，应该他的下一首作品不会那么打动我了吧。但当你听到新歌的那一刻，你又会觉得他好像又成为了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歌手。听到这首 Free，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请出的是四个80年代出生的小伙子，他们对音乐充满着热情，组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嘎啦乐队。他们很单纯，他们也很张扬，并且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有超强的热情，可以理解为有超强的小宇宙。听到这首《你》，来自嘎啦乐队。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唱歌的音乐人张希有点太过低调，为什么你在百度当中加上音乐人啊，再加上名字张希才能搜到他？但他实际上已经出了很多音乐，并且在音乐圈当中之前是以优秀的吉他手的身份在音乐圈当中闯荡。也许你看过的一些演唱会，包括一些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可能在现场唱歌，而他们身后的吉他手也许就是你喜欢的张希。如果你喜欢他的音乐，别忘了一定要抓紧机会去现场来看他演唱。接下来这首歌《成梦》来自于张希。

0: 的月光射进我窗前，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7: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9: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9: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接下来听到久违了的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我记得上一次她做线上演唱会的时候，投屏在自己的家里，那种感觉就是隔空的演唱会，非常的美好。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他的身份另外一面呢是一位演员，在很多的节目当中以及影片当中包括电视剧当中你已经看过他了，像古董局中局、余罪、怒晴湘西以及电影八百，我们将听到的是演员以及歌手张成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鱼行》，愚蠢的愚，行走的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FM 1059，从此刻

0: 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于苏打绿《小情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也将听到的这首歌，我们也很喜欢的作品，来自于林一峰的《冷热之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又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吕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 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 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了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今天聊阿克苏。 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有苹果，
7: 对，
6: 是吧？当地的苹果，
7: 这个季节是它的夏苹果的季节吗？
6: 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7: 对。
6: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7: 对，
6: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吃水果啊，
7: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6: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 也开始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7: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啊，
6: 想办法网购。
7: 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
6: 而且季节性很强，
7: 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6: 叫库车小白杏啊，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7: 啊，对，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
6: 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
7: 也香，
6: 季节性强，稀缺性强。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7: 以往最早我吃的时候，大概六七块，搓堆儿，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
1: 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整越高了。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6: 就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1: 一斤？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6: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
1: 嗯，
6: 这时候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亲切的这个观感了，就是阿克苏秋天可以吃到苹果，
1: 哎，对，
6: 现在可以吃到
1: 小白杏。嗯，
6: 接下来就要介绍介绍这个阿克苏的风土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一聊新疆，就是南疆北疆，很多朋友也问说这南疆北疆到底是怎么划分？具体这个它从哪儿算？大家回去细查都有攻略。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熟悉的地儿啊。首先，北疆是指的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
1: 嗯，
6: 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和
1: 田、
6: 库尔勒，
1: 嗯，
6: 克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1: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往往很多人呢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像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
6: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
1: 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苹果，这一个阶段，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得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它那个园区外了。我就在马路边看着，当地那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那人哎，买什么买？直接就上，
6: 直接拿吧，
1: 就两个就给你拿了。
6: 产量非常高，而且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1: 对，
6: 从哪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1: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到阿克苏。
6: 可以，
1: 对，可以，阿克苏也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这个陆路交通各种高速也都在修缮啊，都在开通。不管是从乌鲁木齐方向过去还是从喀什过去，都很快就能到阿克苏。
6: 胜利隧道啊。
1: 对，
6: 现在如果从这个
1: 你翻这个天山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
6: 对对对，
1: 节省了很多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

0: 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0: 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小金公路南往北方向，龙台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聊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先去的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9: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室内停留一晚，
8: 城中心。
9: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8: 下辖的县。
9: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密众还多啊，小众的秘境还很多。以前
8: 拜城县，
9: 对，拜城县。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
8: 哦，
9: 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音译过来的，就拜啊，从这个巴依
8: 音译
9: 过来的。巴依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8: 对，很小众，
9: 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啊，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然后天山，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8: 石窟，
9: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8: 啊，
9: 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在考证，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100年以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8: 久远啊，
9: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对，这是他这个人文这一方面。第二是他这个自然这一块。这一次去无意当中啊，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8: 就是下县下辖的一个村。
9: 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记得住。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8: 啥意思？
9: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
8: 啊，
9: 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块呢， 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
8: 嗯嗯，
9: 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员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8: 对，
9: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8: 就不止一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
9: 不止一棵了，就是
8: 就非常
9: 非常非常多，
8: 繁多
9: 啊。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
8: 嗯
9: 啊，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
8: 啊，
9: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8: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9: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
8: 嗯、
9: 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
8: 嗯、
9: 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8: 也没那么
9: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
8: 嗯。
9: 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8: 就可以、
9: 就可以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
8: 嗯
9: 啊，当地部门也在发力啊，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
8: 嗯
9: 啊，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8: 对，
9: 嗯，
8: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9: 对，
8: 可能也在想办法。
9: 嗯。
8: 至少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呵呵，大地森林，
9: 对，大地森林、
8: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9: 对、
8: 才能看出壮阔。
9: 嗯，
8: 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9: 对，
8: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9: 待了三天的时间。
8: 三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9: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8: 哦，就在这个地方。
9: 对，
8: 哦、
9: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8: 嗯，以前从来没有，
9: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8: 嗯哼，
9: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这个
8: 印象
9: ，很深刻。
8: 嗯哼，
9: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8: 又是一个村子，
9: 对，又是一个村子。
8: 嗯、
9: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刷会手机。
1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3: 啊，知道了，知道了。
1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3: 嗯，好了，拔了。
1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3: 这能浪费多少？
15: 哎呀，主人，主人。

0: 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下面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全省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相继召开。我市共有12名个人、20个基层党组织获得表彰，其中1名个人和1个基层党组织受到党中央表彰，11名个人和19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委表彰。在全国表彰中，宜昌新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北三峡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平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邓家榜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全省表彰中，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信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民等5人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佩等6人荣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北三峡实验室党支部等19个基层党组织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号8:04，首趟宜昌直达西安的高铁从宜昌北站启动。随着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宜昌乘高铁前往西安无需再绕行武汉郑州，路程缩短600多公里，运行时间缩短约3小时。7月1号全国铁路调图之后，宜昌和西安每天分别新增2趟直达高铁互通。6月30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在广东举行。大会现场，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被授予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证书。五峰后和程玉芬、大老岭谭燕双双双获评 CRCBRN 青年科学奖。6月30号，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数据显示，本年度该中心共为全市12673家缴存单位的72.46万缴存人结付利息5.38亿元，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灵活就业人员6.25万人结付利息990.54万元。6月30号，位于当阳市玉溪镇的宜昌粮食集团所属湖北宜粮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日处理稻谷300吨的智能化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也是鄂西南地区首条智能大米生产线。7月1号，位于中国第一将军县的红安西站新站房正式竣工投用，并同步恢复客运业务，可办理红安前往上海、广州、长沙、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的客运业务。7月1号晚上，全国首个沉浸式洞穴夜游项目在恩施腾龙洞正式开启了试运营。项目以世界节拍土家腔调《腾龙洞狂欢夜》为主题，打破传统的溶洞走马观花的模式，将亚洲第一大溶洞升级为全流程互动式的地心游乐场，每天17点至深夜开放。6月30号，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交流会上，中美水文局集团发布了全国全域立体感知全链条智能赋能的地热智慧生态系统地热智慧地球。地热能属于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在调整国内能源结构、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商务部7月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亿元，同比增长6%。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这2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

我国7月1号开始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的洪涝偏重，局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日前啊，有媒体报道，有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这微信里啊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信息。那央视的记者呢找到了原视频，就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什么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一起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3: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3: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4: 微信账号通过认证老年身份的群聊拉那些老人进群凑数，都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3: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2: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4: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具体加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2: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3: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5: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6: 爸爸，你
5: 我那个没有那70多万条，就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3: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7: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

0: 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管不到他们，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1: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万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2: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3: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应该把这个被动确认的这个功能呢，应该把它降低。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3: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它的标准进行升级。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4: 好的，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呢，乐活人生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

0: 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也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都说给一点阳光就灿烂，我们在文字里漫步，理解生活，安顿闲暇，捕捉乐趣，让心安静，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读书。曾经看到过一位大学教授给学生的温暖留言，如果你正在宿舍读一本书，读到不舍得放下，那便不要放下，畅快淋漓地读完那一本书。比中断思维来找我签到更重要的是，你真正从阅读中汲取到了养分。这段留言被誉为是中文教授的浪漫和温柔。在阳光灿烂的午后读书是清凉的，在星光灿烂的深夜读书是轻松的。不管什么时间，只要你开始读一本书，你的世界就是绿意盎然的。一位作家说，阅读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样安静地坐上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正视这一段时间。我们充满活力，全身心地投入这种令人兴奋的精神活动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生命当中那些不快和痛苦，完全沉浸在永恒的现在和此刻的快乐当中。所以带着纯粹的热情和兴趣去读书吧，这真的很美好。而在看书这件事情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每天推到眼前的资讯太多，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很多书再也读不进去了。关于如何阅读，关于如何再次拿起书，关于重拾阅读的乐趣，你可能有一些小疑问。那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小建议分享给大家。有人问，读书时总是集中不了精神，看几页就被手机夺去了注意力，怎么办？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读书的人都必须学会建造自己的沉默之墙，因为世界是不会帮我们建的。如果一本书读了一半读不下去，应该放弃还是继续呢？ 某本书无法带给我们的乐趣有很多原因，也许乐趣只是来得比较慢，但是会越读越多。也许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但是再读一会儿我就能适应了。也许问题不在于这本书，而是在于我自己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太好，或者出于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今天的思维不太活跃。但是我们总要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如果我今天放弃了这本书，并不意味着我以后就不能再看这本书了。每件事物的出现都有正确的时机，那么同理肯定也会有错误的时机。说不定以后我还会抽出时间来读一读那一本当时没读完的书。书这么多，时间却有限，别人读过那么多书，我却读的那么少，如何缓解这种读书焦虑？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只想读完书，要的只是结果。他们渴望说出好了，现在我可以把这本书从清单上划掉了之类的话。而有些人只是在寻求一种智力水平的证明，想创造一个他自己的记录，所以他无情地把自己埋进一堆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的书中。但阅读的内容和方式才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你翻完一本书的速度。阅读的初心应该是跟其他人的思想交流碰撞，不应该沉溺于自己的想法之中。阅读最大的乐趣之一本来就是随性，随性而读，你才能够感觉到读书人是幸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跟随着著名的播音员康辉老师的声音，一起来感受这一份随性的幸福。
4: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心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中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人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着。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0: 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

0: 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在每一个明媚的时刻和你一起感受字里行间的深情。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才听到的《读书人是幸福人》是当代作家谢冕的作品，他在文中主张读书能够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认识无限的可能，能健全你的人格品格，所以他希望青年朋友多读书，通过阅读增加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拥有一个体验丰富的幸福人生。说起来，谢冕先生还有一段往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人问他说，您现在还每天读书吗？老先生笑了笑说，读啊，不读书的日子就像没吃饭一样空落落的。他还说，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没时间读书，其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哪怕一天只读一页，一年下来也是365页，差不多就是一本厚书的体量了。重要的不是读了多少，而是读的时候你的心在不在那里。我记得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带孩子，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但是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睡前哪怕只有10分钟，也要翻开床头那本书读上几页。他说，那10分钟是他一天中最安宁的时刻，孩子睡了，手机静音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只剩下他和文字悄悄对话。他说，读书让他觉得自己不只是某某妈妈或某某员工，他还是那个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热爱的人。这条留言我反复地读了好几遍，每次都很感动。你看，阅读的力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它更像春雨，润物细无声，悄悄地滋养着我们的内心。还有一位听友和我们分享过他重读《小王子》的经历，他说，小时候读这本书只觉得是一个童话，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在各个星球之间旅行的故事。但是30岁那一年再翻开，读到狐狸对小王子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看时，他坐在书房里愣了很久。那段日子他正经历一些事业上的瓶颈和人际上的疲惫，而这句话像一面温柔的镜子，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他说，原来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年纪相遇会发出完全不同的光芒，所以这也正是阅读的美妙之处。书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而好的书总是能够接住每一个阶段的我们。当然也有朋友会说，我也想读书，但是翻开书没几页就走神了，怎么办呢？我想说，这太正常了。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专注力是需要重新练习的。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书开始，不要一上来就挑战那些厚重艰深的经典。你喜欢美食，那就读美食随笔；你喜欢旅行，那就读旅行文学；你喜欢故事，那就读短篇小说集。先让自己在阅读中找到愉悦感，那种舍不得放下的感觉一旦被唤醒，阅读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主动的渴望，而不是一项需要咬牙完成的任务。还有一种情况，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同感，说书读到一半了，突然提不起兴致了，放下吧不甘心，继续吧又觉得很勉强，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自己的做法是啊，先合上书放一放。有时候不是书的问题，而是当下的心境和它不够匹配。也许过一段时间再拿起来，可能就读得进去了。但如果说真的始终读不进去也没关系，大大方方的换一本。世上好书千千万，不必为一本书跟自己较劲。就像交朋友，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一定要成为你的知己，契合比优秀更重要。说到底，读书这件事儿啊，最怕的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负担，变成朋友圈里炫耀的资本，变成和朋友比较的筹码。读书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得丰盈，更开阔，更柔软。它不是为了让你赢了谁，而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多的自己，不同的时空里，不同的选择下，那个可能的你。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我的答案是一个愿意在文字里安静停留的人，一个愿意借他人的眼睛重新打量世界的人，一个愿意被书中的某一句话击中并久久回味的人。无关学历，无关职业，无关读了多少本书，只关乎你是否在书里找到过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很多爱喝茶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困扰，日常喝水寡淡无味，普通的茶饮口感又略显单薄，那泡两三泡就没有味道了，频繁的换茶又觉得特别的麻烦，平时上班久坐呀，三餐重油重腻，嘴巴总觉得发闷发干，想喝一点清爽的茶饮调剂口感。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500克大容量的陈皮白茶礼盒，完美适配大家日常饮茶需求和多种的生活场景。它甄选了新会陈皮搭配福鼎寿眉两种优质原料结合，口感层次丰富，入口甘甜清爽，茶汤温润适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经久耐泡，多轮冲泡依然有滋有味，不用频繁的换茶，日常饮用省心又很惬意。所以不管是工作日在办公室久坐补水，还是午后休闲解腻，还是居家闲饮自饮放松，那饭后解口都是特别合适。家里来客呀，还有朋友小聚，泡上一壶口感温润的陈皮白茶，待客体面又贴心。精致的礼盒包装质感满满，不管是日常的自留囤货，还是逢年过节送长辈送亲友，都是性价比超高的选择，那实用又很有新意。本次的团购福利力度超大，下单直接免费的赠送高品质的焖烧壶，不用繁琐的煮茶，随时焖泡就能喝，居家办公外出携带都很方便。喜欢温润清爽的茶饮，需要日常囤茶，或者是打算选购送礼茶品的朋友，那这一款高性价比的礼盒可千万别错过哟，抓紧时间入手，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陈皮白茶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艺考多证再破题，培训端融合改革节约近半成本；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7月1号亮相美术馆；30年攒下10万件藏品，红色书屋首出新传新火；新政速享，我们一起来关注食用油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新华网评论，自动扣费不能只有算计；听听我们的故事7.1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继2023年启动艺考多证试点以后，宜昌再次打破了部门培训的壁垒，首次将多证融合从考核端延伸到了培训端。6月22号到26号，市人社局联合应急管理部门依托兴发集团培训中心推出了融合式技能培训，学员只需要一次培训一次考核，就能同步取得2张行业必备的从业证书，为化工行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趟出了一条高效新路径。
8: 6月25号，在位于高新区白杨镇的兴发集团培训中心，20名来自宜都化工园区、之江姚家港化工园的在岗职工和职业院校教师正在进行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特种作业实操。这次培训同时涵盖了人社部门技能等级培训、工伤预防和应急部门特种作业取证培训内容。6月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课程还融入了安全操作与应急演练的。
9: 收获很多，让我极大的拓宽了我在大学里面没有学到的理论知识，我觉得这对我将来的工作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10: 亲手双手操作的话，还是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和意义。未来可能也会想要把学生带过来培训一下，让他们更加了解以后要面对的化工厂的环境。
8: 七月初，这些学员将参加人社和应急部门组织的联合考核，只需要一次理论考试和一次实操考试，成绩互通互认，即可同步取得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操作证和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用时也由7天缩短到4天，这也是宜昌自2023年试点艺考多证以来，首次将多证融合从考核端延伸到培训端。
11: 这个课程设计把它进行了浓缩，我们就不用再重复来进行学习了，可以节约4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成本和经费。
8: 目前宜昌艺考多证试点工种已拓展至9个，涵盖化工仪表、电工、焊工、叉车、电梯维修等各领域，累计有2053人取得2证，405人取得3证，复合型技能人才储备持续扩容。
0: 丹青绘烽火，笔墨亦初心。7月1号上午，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宜昌美术馆主办的“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正式开展，以本土连环画的艺术形式再现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12: 此次展览一共展出宜昌本土艺术家近200幅经典连环画选图，红军不怕远征难、少年彭德怀、火莲、火眼金睛等作品，题材丰富，意蕴深厚，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史诗，深情诠释革命者的赤诚忠魂，真实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风貌，一个个经典红色故事跃然纸上，生动可感。
13: 画家通过很深入的刻画，
4: 把每一个线条、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个场景刻画得很生动，力争再现当年的那种烽火连天的那种环境。通过这个连环画的话呢，就是讲革命故事，讲的就是要一种信仰的力量。
5: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术馆里面看到红色题材的这种小人书，就感觉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是来之不易的，都是先辈们用热血换来的，要珍惜当下的生活。
12: 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生动形象的艺术表达，也让众多青年艺术家深受触动。
13: 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们年轻人的艺术创作不能只局限于自我的视角，更要扎根宜昌本土，挖掘本地的红色历史还有革命的故事。
12: 本次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将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市民可以走进美术馆，在笔墨丹青中回望峥嵘岁月，在经典画卷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0: 在萧亭区的新经岭社区藏着一座特别的红色书屋，主人王淑林用30多年的时间攒下了10万件红色藏品，把自家民居改造成了免费开放的精神高地，让这里成为了周边村民、师生、产业工人争相打卡的家门口的红色书房。
14: 位于萧亭区云池街道新金岭社区旁的红色书屋，每天访客络绎不绝，有人桌前静坐翻阅红色经典，有人驻足展柜前对着老物件追忆往事，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悄悄注入每位到访者的心底。
15: 这里就像一座历史宝库，一件件珍贵的红色书籍、老物件留住了岁月的记忆，在这家门口就能回望历史，受益匪浅。
14: 这座红色书屋是一栋3层居民楼，主人王淑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红色藏品，迄今已有30余年。
16: 小的时候就会收我们的父辈、祖辈的一个教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定不能忘记党人他们的恩我不转之下，看到我的父辈、祖辈给我留下的是书籍以后，我就萌生了一个专注收集我们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的一个愿望。
14: 在收集全国性红色史料之外，王淑林花心思最多的是宜昌本土的红色记忆。他说，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能断档，这些带着宜昌温度的食物就是人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根。随着藏品越攒越多，2015年在全家人的支持下，他把自家3层居民楼改造成红色书屋，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16: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学习到我们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是我想做而愿意做的一个事情。
14: 这些年来，在新金岭社区、萧亭区委宣传部、市档案馆等多方支持下，这座民间红色书屋一步步完成升级，红色导示牌立了起来，藏品完成了精细化分类规整，舒适的阅读区和沉浸式的展陈区陆续投用。开放11年来，书屋累计接待了近700个单位，超50000人次。
17: 我经常走进这里品读史料，感悟初心，不断汲取奋进力量，为我的基层工作注入动力。我会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到居民心坎上。
14: 对王淑林来说，今年7月1号是个格外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他光荣入党30年的纪念日。回望30年党员初心，回望30年收藏坚守，他的语气里满是坚定。往后的日子里，他将继续收集，无偿开放，让这个藏在乡村里的红色阵地一直亮着温暖的光。
16: 把红色书屋打造好，让更多的群众、党员、学生来参观学习，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让更多的参观者了解来时路，更加坚定未来的去向。
0: 最近三峡植物园30多种珍稀植物挂果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8: 近日，三峡植物园内秤锤树、血皮器、绒毛皂荚等30多种珍稀保护植物陆续挂果，其挂果品种的数量创历史新高。目前三峡植物园共收集保育珍稀濒危植物189种，其中国家1-2级保护植物98种，极小种群物种19种。受花期多雨影响，今年部分珍稀植物结果率略有波动，但整体开花结实率仍呈稳步上升趋势，
18: 结合我们前期的这些工作，帮我们这些保存的这些珍稀濒危植物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评价，总结它在这里边在这里进行那个保存的一个经验。通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进一步来进行引进相近的一些植物，进一步开展一些繁育方面的研究。
8: 据了解，园区自2003年开展珍稀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经多年精心管护，所有引种树种均已成功扎根，实现开花结籽。稳定挂果的现状证明三峡植物园的生态条件适宜珍稀植物长期生存，迁地保护模式获得成功。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1号起，五大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信息。
19: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业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业态食品品种。
20: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灌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灌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灌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19: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20: 重点业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0: 其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那么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这里是

0: 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呢必须清晰，再就是避孕蛋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1: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2: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1: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3: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4: 记者还了解到，从7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5: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一周之后呢，悄然高价扣款。开通只要1秒，退订要找半天。向客服申请退款，却被以超过3个月不退换等理由拒绝。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扣费乱象，近来又频频出现新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务变成糟心体验。自动扣费的初衷是简化重复付费流程，提升用户体验，也可帮助平台稳定客源，本来是互利双赢之策。然而，有的平台在订阅设计上动歪脑筋，以首月低价、限时特惠为噱头，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却把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和续费价格用小字儿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退订入口层层镶嵌，隐蔽难寻，退订退费流程繁琐，如闯关游戏。为此，新华网评论，自动扣费乱象并非新话题，监管部门对此已多次画下红线。2023年，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自动续费服务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要求相关平台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服务。今年4月10号起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再次强调，平台企业应对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等尽到提醒义务，要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监管三令五申，消费者诟病已久，但自动扣费乱象仍屡禁不止，其背后是企业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所得，本质是利用信息差变相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刻意侵害。自动扣费不能沦为算计，有关方面要拿出长效举措，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公示标准，包括续费规则、扣费金额、计费周期

0: 简化退订流程，设置固定清晰的取消入口，优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另一方面，广泛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常态化巡查与查处力度。算计式的自动扣费或许能得一时之利，长久看，扣掉的却是平台企业的口碑与信誉。摒弃投机思维，坚守诚信底线，才能让自动扣费等服务杜绝套路，回归便捷，让数字消费更加透明安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今天的听听我们的故事七系列专题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
1: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2: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3: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4: 这是什么呀？
5: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6: 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2: 现在听听
1: 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峡江深处的光明守护者，中国好人，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台区网格员李军。
1: 国家李军是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的一名台区网格员。 2002年3岁的我考进了红花供电所，独自负责打起30多平方公里、308户村民的用电服务。打起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宜都市最偏远的西北部，以长养滇军交界，所施管理的其实就是跑腿的，抄表、催肥、巡闲、抢修、以肩挑，没有惊天动地的物业， 只有2户1耳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这些年来，我在大学生经历了数也数不清的难忘，曾经在暴雨磅礴的夜晚，沿着随时可能发生地势的和滑坡的山路摸排电杆寻找故障，最后打得满身是伤。曾经为了帮助村民豁闸，半夜里迎着寒风绕着水库走了2多小时山路，
0: 曾经在寻险途中被野猪追赶，爬到树上才躲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身边也有不少劝我离开的声音。年轻力壮的汉子也有技术，干点啥不好的，非要守在这穷山沟图啥的？对呀，图啥的？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我也曾经动摇过。可当我看到乡亲们地上的一杯杯儿茶， 以及感谢的话语，一张张质朴的笑脸，我明白了，纵然给我千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24年来，我所服务的台区没有出现一次非正常停电，没有发生一起安电用电事故，电煤回收的一次爆炸灾， 100% 这也是当地群众对我勤恳认真工作给予的最大的回报和支持。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一线供电员工，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政治观。真正的政绩，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不是高大上的数字，更不是只图表面光鲜的面子工程。真正的政绩，是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活得干、幸福感、安全感。对我们基层党员来说，正确的政绩就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做到。工程不必在我，但工程必定有我。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可以保证每一盏灯都能亮，每一个电话都有人接，每一个故障都有人去修， 每一个困难都有人去管。

0: 这就是我的政绩，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承诺。
1: 刚刚您听到的是深山电力人扎根一线，凭赤诚初心默默坚守的故事。下一期听听我们的故事，再会。
2: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1059，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那么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来关注一下产生了轻微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702路快速路上行，现在702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队尾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一直到东方杰作的下行发展大道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港窑路这边了解一下，此刻港窑路三医院出城方向的队尾呢，快要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进城方向的压力呢不大，基本上呢可以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另外港城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这边。那沿江大道现在有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万达路。沿江大道万达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呢，现在是快要排到了江海路的路口处，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鄂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 A 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的晚高峰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随时随地可以互帮互助。
1: 是，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互动留言。
0: 啊，现在不行。
1: 啊，稍等一下吧。
0: 现在不行，
1: 稍等一下。
0: 等一下，等一下，太早

0: 等一会儿啊，
1: 稍等一会儿啊，
0: 哎，对，
1: 先关注我们吧，
0: 哎，对，先关注我们，
1: 先关注我们啊，
0: 哎，对，
1: 关注主播
0: 不
1: 迷
0: 路，
1: 不
0: 迷路是、啊、关注不迷路，对，
1: 先来关注天气，
0: 嗯、
1: 明天呢，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22到27度、
0: 嗯，
1: 后天阴天有阵雨，23到29度，
0: 是，
1: 我就还在想，今天这个天气，如果今天晚上下班没下雨，我准备出去夜跑，
0: 这个天气吗？
1: 嗯，
0: 可以啊，你跑着跑着就下了，
1: 真的吗？
0: 你看这天都阴成啥样了
1: 啊！
0: 别说你，我跟你说，这种天气我都不敢出去跑，有点吓人。这天阴的，
1: 我等一下看一下分时天气。
0: 真的，
1: 那这两天还是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提醒到大家，因为确实从今天晚上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呢，即将会持续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间歇性的雨水光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做好一个出行的规划和打算。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好物。
1: 嗯，
0: 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呢，不管你是作为礼物送人也好，还是自己平时喜欢泡茶来喝也好，都是不二之选陈皮白茶礼盒。
1: 嗯嗯，对，如果说你平常喝茶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惑，
0: 嗯、
1: 日常喝水呢觉得白开水太寡淡无味了，
0: 对，
1: 普通的茶饮呢口感又比较单薄，
0: 嗯，
1: 然后泡个两三泡就没有味道了，
0: 是，
1: 频繁的换茶呢就是很麻烦嘛，
0: 嗯、
1: 然后平常上班久坐。三餐重油重腻，嘴巴总会觉得没有味道、
0: 嗯、
1: 就想喝一点清爽的茶饮来调剂口感。
0: 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500克的大容量陈皮白茶礼盒，就完美的适配了大家日常饮茶需求和多种的生活场景。它甄选到的是新会陈皮搭配福鼎寿眉，对，两种优质的原料结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入口呢是那种甘甜清爽的茶汤，非常的温润适口。说实话，我觉得陈皮，因为去年冬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买过陈皮泡山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
1: 陈皮山楂就特别开胃，
0: 对，特别开胃、嗯、而且它喝上去那种酸酸的味道呢，你想啊，冬天的时候你喝这样的陈皮的茶，喝上去那种酸酸的感觉会让你感觉到整个人特别清爽，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它这个清爽的感觉会加倍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也非常适合夏天来冲泡到的这款陈皮的白茶，太棒了。嗯，
1: 说一下价格吧。
0: 好嘞，
1: 嗯，
0: 价格昨天跟大家说到了不到100块钱，99块钱，
1: 99元，而且这次就是一个团购价。
0: 哎，对，
1: 团购的福利的力度很大啊。
0: 嗯，
1: 下单呢、
0: 嗯、
1: 直接免费的赠送高品质的焖烧壶，
0: 嗯，
1: 你就很方便了，不需要再繁琐的去煮茶，随时焖泡就能喝，不管是居家、办公、外出携带都方便。
0: 是，甚至这个焖烧壶呢，你可以不仅泡茶，其他功能也能使用。好像你比如说你自己研究，我看有些朋友，比如说拿它来炖个什么冬天喝的莲子银耳羹啊，甚至有朋友可能还会用它来焖鸡蛋呢、啊，哎等等多种的用途。其实整个一个焖烧壶，它的价格呢也是平时你去买要大几十块钱、百把块钱的。所以我觉得呢，送一个焖烧壶，还有一个高品质的可以拿出手送礼物的陈皮白茶，我觉得两者搭配在一起只要99块钱、
1: 嗯，
0: 很划算。
1: 购买的方式啊，大家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0: 对，
1: 您直接来搜索陈皮白茶就可以下单了，
0: 嗯、
1: 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嗯，
1: 大家赶紧来试一下你的手气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17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再一次提醒到各位，有些路段现在已经开始下起了雨了，大家呢行驶在雨天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路面湿滑保持车速。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呢行驶压力逐渐在上升，已经产生大面积的滞留了。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呢，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车行缓慢。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港窑路三医院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开始滞留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门前，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进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还不算太大。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合一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合一路的天悦广场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另外一个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这是在

0: 长江广场呢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红绿灯处要等上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珠海路的城东大道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也有两到三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西陵一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现在队尾呢也是排过了环城东路，从沿江大道方向要往西陵一路沿江大道以及往珍珠路方向行驶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次电到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回家路上，可以欢迎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把通行情况跟我们来说说看。
2: 是的，
0: 因为看到有些朋友反馈到现在有些这个路段上已经开始下起了雨了，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2: 已经开始下雨了吗？
0: 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
2: 刚刚我看到志明在群里艾特我说晚上8点开始下雨，意思就是你别跑步了。
0: 你去跑啊。
2: 我不跑。
0: 我跟你说你跑完
2: 了。跑不了一点。
0: 我跟你说你跑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种跑着跑着突然间下起了雨，在雨中跑步那种感觉。
2: 我又不是没试过。
0: 就和有病一样。
2: 去年冬天有那么一次跑着跑着就下雨了，就当时很尴尬。
0: 那你病得更重，你冬天去跑。我觉得我春天夏天去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旁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你还冬天去
2: 跑。因为原计划今天是去游泳，但是这个车呢没在身边对，然后装备也没在身边，就觉得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出差，这个其实每天的那个运动量还是蛮大的。
0: 对，
2: 这两天呢稍稍的休息了一下，就觉得自己要赶紧动起来了。不然就觉得自己老了。
0: 是，说到老这个词儿，真的，你看我们昨天
2: 是有点生硬，
0: 没有
2: 切得有点生硬，
0: 不生硬。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咱的话题的设计啊，就多多少少和年代感有点关系。昨天讲到的是中灯们的叛逆。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哎，我计划起来了，我要把那个挑染。
0: 什么时候挑？
2: 什么时候？
0: 你什么时候挑染我就什么时候染白。
2: 我那家有点贵。你要去吗？你要去吗？
0: 那划不来，我不是。这么短，它也那么贵吗？
2: 它那么短，它是按短发来算的。
0: 我跟你跟李克老师说一声，我最多能够接受的价格99块钱，
2: 不超过200。
0: 200，99块钱，我可以剪4次，在我家楼下。
2: 你自己买个染发膏。今儿咱又来聊那个老的事儿，
0: 老这个词
2: 儿，
0: 对，
2: 年龄。
0: 对，咱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跟老有关系，有一个词条叫做"你们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大家列举了一系列老的程度的表现，看看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以下的一些点的体现。冬天开始穿秋裤了。
2: 一直都穿啊，我们女生不是穿秋裤，我们穿的是那个打底袜、打底裤。
0: 对，然后白菜豆腐觉得挺好吃的，
2: 我一直都觉得还可以。
0: 一直都老了。
2: 对对对对，就是我比较喜欢那个清淡的口感、口味、
0: 口味，
2: 但是也不排斥川味啊。
0: 对，
2: 对吧？川渝的那个麻辣，对。
0: 再就是奶茶、咖啡开始不放糖了，
2: 一直不怎么喜欢喝奶茶。
0: 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2: 一直都很差。这事儿不能怪年龄，一直都很差。
0: 逛超市的时候总不自觉地走到粮油副食和特价区，散步前后开始拍手了。
2: 散步前后开始拍手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一边走一边前后就这样。
2: 是吗？
0: 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把手游起来的。
2: 你有一种老沉头的感觉。
0: 我每天，我跟你说，我就有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走着，哎，就开始拍手。打电话自动开免提了啊。
2: 我一直不会，
0: 不会，是吧？因为
2: 打电话开免提会觉得会不会对别人会有一些困扰，
0: 对，
2: 对你身边的人会造成一些困扰，你打扰到别人了吗？
0: 对，熬不动夜了，
2: 一直也都是熬不动夜，
0: 法令纹和发际线开始越发明显了，
2: 哎，那这个确实，
0: 对吧？这个是。怎么岁月留下的痕迹就很就是我们，如果你不刻意的，
2: 它是自然老去的痕迹。
0: 对，如果你不刻意的去
2: 调整和修复
0: 调整的话，它可能还会是会存在的。
2: 它不叫可能会存在，
0: 就会存在，
2: 一定会存在，一定会存在。
0: 关节开始咔嗒响了，我就是
2: 前两年我也有一点，
0: 我经常干。我每次跑步不都要做，就是跑前和跑后，拉伸和热身之前都要做深蹲嘛，前后各30个，我就感觉每次我蹲了多少下，我都不用数，我就。

0: 听那个咔嗒声我就知道了，三十声就只知道了。再就是超市外卖的袋子开始整整齐齐放进柜子里了。
1: 你好像一直都这样。
0: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攒着袋子，包括办公室我也攒很多袋子。从身体机能啊与感官退化到生活习惯的中年老化，感觉整个人都在不知不觉的开始显老了，各位。显老了啊。诛心了。
1: 所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来问问各位啊，你是在哪一件小事上啊真切的感受到岁月找上门的。
0: 对，
1: 已经有很多人留言了，我先来读几条吧。
0: 好嘞。
1: 我来看看啊。哎，你知道这个话题，我觉得中灯大家来回复啊，我还能理解。有些95后00后他们也来参与，
0: 他们总感觉自己老了，那真的就是老气横秋的那种。
1: 真是，
0: 就像是我们说没有点。
1: 我们来读一下他们的留言，反正他们也听不到。
0: 好嘞。
1: 啊，你看有小伙伴就说到，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时候，一旦感觉到感情和人际关系消耗我，我就喊停。以前肯定是尽力的去弥补、争取。
0: 太矫情了，
1: 你能想到这是出自一个2001年。2001年的一个孩子的，
0: 太矫情。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刻意的啊，故意的去用这样的语言来显示自己多愁善感也好，感情丰富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1: 还有一位我们的同行啊，离得也不远，在当阳啊，我就不点名了，反正他也不会听节目。他说，开始喜欢上一个人，喝点咖啡，喝个茶，静静的待上一天的时候。
0: 这就是典型，太矫情了，这个有点真是有点太矫情。
1: 哎，你不觉得他刚说这一段可以做成一个片花吗？
0: 那我宁可说，当我感觉，咋说来着这句话，
1: 当我开始喜欢上一个人，喝点咖啡，喝个茶，静静的待上一天的时候，
0: 当我开始喜欢上一个人，喝上两瓶啤酒，撸上两串烧烤，然后一个人开始觉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
1: 那这个时候，你隔壁那一桌小哥会不会问你，你这个西瓜在哪儿买的？
0: 哎，没关系，那叫分享嘛，是吧？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再来啊，还有一位同行发的消息啊，在群里啊，不得不发收到的时候，
0: 这个、
1: 那一刻觉得自己老了。
0: 所有的棱角都被磨平了。
1: 还有一位啊，有一位这个电视同仁说，有，我来说。学习回来不想动，哪里都不想去，起不来出不去，这很正常。
0: 对
1: 对，
0: 这是身体最直观的一种反馈嘛。确实有很多的，不管是就是我们提到的2-3个方面吧，身体机能、感官退化到生活习惯当中的中年老化，其实都会让你无形当中、无意中体现出觉得自己会有些显老的表现和征兆。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比如说，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哦，你看向锦涛就说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肚子起来了，
1: 这不很正常吗？然后来读一条留言啊，啥事儿可以看出来你老了呢？我来说一个吧。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就去洗浴室的瓷砖和浴室的玻璃。哎，我就接着他说啊，啥事儿可以看出来你老了呢？我来说一个，做饭的时候一边做一边收拾。
0: 就开始慢慢的学会什么呀，工作当中的统筹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如果超人会飞说头发在慢慢变软变稀疏，机器人说头发白了熬不了夜了，还有大大说现在睡眠浅了半夜容易醒，然后还有马卡巴卡说当小年轻喊你叔叔的时候
1: 很正常啊。当我才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钧窑游泳，当时我才参加工作要没2年，可能也就是22、23吧，21毕业嘛，22、23，当时在游泳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喊了我一声阿姨，
0: 喊声阿姨，
1: 我惊呆了。
0: 你后来
1: 她可能也就是高中生的样子吧。我后来反思了一下，我可能现在比那个时候要更年轻。
0: 不是，你应该反思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反思一下那个小朋友，他当时其实这个被人称呼上面的改变呢，有的时候确实是不经意间的。我还记得就是去年在看去常州嘛，当时在看音乐节存包的时候，当时也就是实习生的，一看就是大学生在实习嘛，然后就开始他就是说。他就我说这个包直接放在这里吗？他说可以的，叔叔。我说你叫我真的啊？我说你叫我什么？ 他说啊、哦、哥哥真事儿。我说哎好，嗯，我说可以，那就行了，就这样。我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心。
1: 所以你叫涛哥嘛？
0: 对，不管多大年龄都
1: 得叫涛哥，不管是什么，是吧？不管那个职级，
0: 对，职级
1: 多高多高职级的领导喊你都很涛哥，
0: 叫的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欢迎各位说说看吧，今天回家路上周四晚高峰，问问大家吧，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突然间觉得自己开始显老了？说说在哪些小事上面呢，真切让你感受到岁月找上的门。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

0: 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
1: 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企热血为生命助力。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3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队尾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路口处了，大家耐心等候。而相反的方向，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依然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其他路段方面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来自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全线滞留，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时长。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来关注一下在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队尾现在是排过了丽城酒店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城东大道的下行，现在从金桂华亭要往东方杰作的下行呢，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滞留了，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是在三医院的门前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呢是也同样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依然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各位耐心等候。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沿江大道基本上目前来看到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每个路段是一个左右的信号灯的调节等待的周期，包括三峡大道峡州大道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都不大。但是来关注商圈周边在兴发广场的门前，就是在中南路的北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红绿灯处大概有4个以上的排行时长，队尾快要排到了旭光路的路口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确实这个我们现在讲不能叫初老的症状了，已经真的叫显老的症状。我们
3: 已经不属于初老了。
1: 对，
3: 25岁以后就是初老。
1: 才26岁应该也是。然后我是真的感觉到自己有些显老是哪里呢，就是除了你说的什么法令纹啊发际线的这些，
3: 那不是我说的，
1: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嘛，这些就不用再提了。另外一个让我感觉到真的有些显老的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去配眼镜的时候，我就跟配眼镜的店员我说我可能有点老花眼，然后他给我检查一下，他说真的有点花眼，他就说他就问我，他说你多大年龄，我说我40岁，然后他说啊那你是有点早。我说为什么这么讲，他说一般来说45岁左右之后才开始花眼，
3: 你看你
1: 还是有点老花眼，
3: 你看你因为工作你都累成什么样了。
1: 他说给我，他说你这个情况多半是因为看手机看多了。我说没办法。

0: 那你那些工作不得用手机来处理吗？
1: 对啊，我们的工作百分之
0: 你那检运你也不装个电脑板？
1: 是啊，电脑又带不动啊。
0: 你用手机，你用手机检，你又看不见。
1: 那用电脑检，电脑配置跟不上。
0: 回家检呗。
1: 回家又没有电脑。我又不想把工作带回家，是吧？只有这一份不显老的倔强了。
0: 哎，我们来读一下时间的摆渡人他这条留言，他说。当夕阳落满肩头，才惊觉头发渐渐的稀疏，岁月从不偏袒谁，一边带走青丝，一边沉淀从容，慢慢变老，好好发光，不负黄昏，不负自己。
1: 说的挺好。
0: 你是窦老师给你的吗？你这段
1: 说的挺好，就简单来说就头发越来越少。搞那么矫情，
0: 不是你只记得那一句，不，他人还配了一张图呢，你看
1: 啊。这跟头发有啥关系？
0: 这张图呢，就看起来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意境。
0: 那远山在呼唤我，没有吗？没有这种感觉吗？
1: 呼唤我，
0: 那远山在呼唤我呀！哦、你看这张图，
1: 这个时候你应该跟远山，你俩对呼喊，远山在呼唤你，你跟远山说，远山还我头发。
0: 看杨白白说了，当你看到大学生呢，都觉得年轻，然后充满活力的时候，你就老了
1: 啊。纳美生田说早上不能睡懒觉了。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睡觉的时长呢会自主的缩短压缩，然后睡眠的质量呢也不再像以前的时候那么好了啊，包括你通过什么一系列的监测手段呢，监测完之后你会发现睡眠质量不像以前就是婴儿般的睡眠呢。那当然不可能啊。
0: 我从来没有过。
1: 对婴儿的时候有过。
0: OZ 说突然有一天就是当手机需要拿远一点才能看清开始发现自己居然老花眼了。
1: 那不就是我吗？
0: 对，
1: 我现在经常被别人笑
0: 话。我好笃定啊，
1: 我现在经常，我有时候看手机就是我这么看不行，我把眼镜摘了这么近或者拿远一点看，每次我做出这样动作的时候都会被身边的人所笑话。
0: 然后看阿言说以前喝酒呢会搞什么二场三场玩到半夜三点，第二天早上起床呢依旧是神采奕奕的，现在喝到第二天喝到十二点，第二天死一天。
1: 阿言你还是年轻啊，要我得死三天。真的
0: 什么局有那个必要吗？
1: 但是我真的跟阿言有同样的一个这个感受，就是我原来不是经常说原来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晚上下了班之后还要去酒吧里再打一份工嘛，在酒吧里下班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半，那个时候早班是凌晨四点半的，偶尔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其他的应酬，就是这个酒啊从晚上十一点半一直喝到早上四点钟，然后第二天就和没事一样，什么事情都不耽误，一点都没有影响，一点什么都没有影响。但是现在真是，我十点半不是谁不让我睡觉，我跟你说我要跟他翻脸
0: 了。是，对，你到了十点多，如果说你还没有回家，我感觉到有一些局的时候，你就会挂脸。
1: 我不是挂脸了，我是困了。
0: 你单纯就是困了。
1: 我是困了。
0: 对，
1: 我是困了。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吃货雷达群里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开始显老？你是在哪件事情上面真切的感受到岁月找上门的？我们来看一下，深江水说不好吃也不说了。当然这个本身跟他的职业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1: 对，
0: 他确实也是一位这个美食品鉴家嘛，
1: 对，
0: 不好吃也不说了，
1: 开始慢慢的隐藏自己的锋芒了吧。
0: 然后志明说是不是见识多了淡定了
1: 还有啊，有朋友说手机上填写资料的时候选年份要上下滑半天才能找到自己的出生年份。
0: 那确实所以后来就发现如果说是一些非官方的一些资料填写我就随便写一下。
1: 对随便写一下。
0: 随便写一下。
1: 我也会随便写但我会往那个我想要的那个年龄写。我可能比如说大概算
0: 一下
1: 写30岁啊。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后来一想不对。
0: 你是这样的涛哥吗？
1: 不是，后来一想不对，是写30岁下面还要写自己孩子的信息。我这个。这是说不通啊，这个审核都不通过。这个
0: 志明说啊，刚打完的区里的篮球比赛上场呢只打了一节十分钟就不行了跑不动了，括号肯定不是我胖了的原因，
1: 就是身体单纯的是因为身体整个的素质会有所不如、
0: 身体的机能会下降，
1: 确实是不如年轻，这肯定是会有一些
0: 也不是啊，可能还是因为他运动量太少 你看去年

0: 出了冒泡了，
1: 怪吓人的。
2: 我说这说的太吓人了吧，这也。
1: 半仙儿啊，半仙儿说、眼角发现有斑了。云梦说：“嘿，我97年已经有斑了。”
2: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护肤基本的要做好。小可爱说：“就算老了，也依然是一个快乐的老太婆。”嗯，就是心态年轻就行。他说：“不论是什么年龄，心态一定要好。
1: 对对
2: 对对，其实
1: 咱就是活，就是活的一个心态嘛。
2: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慢慢的会发现自己逐渐的有一些显老的表现，就会不是以前说质疑父母啊，理解父母，成为父母嘛。包括听他们听的歌也是这样。我以前就虽然我妈她不听凤凰传奇啊，但是以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总会凤凰传奇它的标签就是属于那些中老年朋友们的，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觉得听凤凰传奇是一种时尚。当你从他们嘴中脱口而出听出弯弯流淌你会觉得很惊呆。
1: 你倒是唱啊，你跟着唱啊，
2: 开始唱起荷塘月色来的时候，我的天，你居然能够跟他去一起合唱。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一起组团出去玩唱歌的时候，你会故意的点凤凰传奇的歌，你会沉浸其中，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点他唱歌会有一种制造气氛，有一点那种故意的去搞笑这种成分在里面，只是觉得哎，这首歌我很喜欢他们而已，也会觉得确实自己慢慢的有一些显老的表现。欢迎各位说说看吧，自己有哪些表现觉得自己慢慢的开始有些显老了。参与互动，你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

0: 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0: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勤表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城东大道路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队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熟高中的门前，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的方面通行压力，来关注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夷陵大道 CBD 大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相反呢，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时长。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持续在上升啊，来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现在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等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来首先了解到的是在上行北苑桥8中门前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现在队尾也是排过了半岛路，后方呢进出城的港窑路3医院这边进城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山河园路，出城呢同样是从山河园路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中南路北段兴发广场门前，以及在中南路的长江广场门前，还有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甚至包括三峡环球港这4个方向均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到的是，从三峡大道下了匝道之后走合一路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三峡大道出口处，在九安城的门前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一个三峡大道现在看到同样相反的方向，从东站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合一路的路口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 应该来说，更多路上的通行压力呢，现在均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3: 回来各位，17:55继续回到在周四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这个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我要能够一直在这个岗位干下去，到退休之前我还说我是涛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11: 没关系，因为也不是你一个人老了嘛，大家也都在一起慢慢变老。
3: 那你能答应我，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搭档，你可以说我是涛哥，你是娜姐吗？就平辈一下，你让我心里也好想一下。是不行是吧？
11: 不是，我在想我可能
3: 不会干到那个时候。
11: 对呀，
3: 是怎么？你不爱这个一线的岗位吗？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还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另谋高就了，已经开始铺路了。
11: 你不想一下什么新媒体啊，其他的岗位，你不考虑一下吗？
3: 那些可以留给其他的年轻人呢。
11: 你最近
3: 你这一方
11: 咱进年轻人了吗？
3: 你这一方舞台是吧？你总要有人坚守吧？我就要做最后那个坚守的人。
11: 行，
3: 看可不可以这样允许有这个机会给我。
11: 那你那个时候就只能叫涛哥，你不然呢？
3: 大家好，我是涛叔。
11: 也行，也行。
3: 那不行啊，万一我改这个称呼，你前面说什么来着？
11: 我是娜姐。
3: 不管什么职位都叫我涛叔，那不行。那涛哥和涛叔可是两个概念了。
11: 你好多戏啊。
3: 辈分都改了。
11: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
3: 然后贝壳说记性不好了。
11: 对，我同
3: 记性不好了，
11: 我同步看到了。半夏也说记忆力不好了，是一个人吗？
3: 记忆力不好了的话，这个事儿确实怎么讲呢？他应该也，你可以把他
11: 记忆力没好过。
3: 记忆力不好这个事儿，大家也别太在意。有时候你就可以把他和你脸上的法令纹和头顶的那叫什么发际线，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归到一起来，都是岁月抹不下的痕迹。
11: 我觉得记忆力不好没有关系啊，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帮助你去做一些辅助的工作，比如说我手机里面不是有备忘录吗？
3: 记忆力不好真的没关系吗？真的没关系吗？
11: 我手机里有备忘录，我有一些那个重要的事情我可以记在我的备忘录里。
3: 这样如果要是记忆力不好，
11: 让我选是吗？
3: 和法令纹你选的一个。
11: 我都不要。
3: 女人你肯定你选的是宁可记忆力不好也不想要法令纹。
11: 你看琴姐说，哎呀，我就是40岁开始睡不着觉了，天天7-8点、8-9点就醒了。你七八点，你八九点就醒
3: 了，你好意思说你7-8点、8-9点钟才醒？
11: 对呀，而最近5点多醒，然后继续睡，睡到7点半起床上班。是这样的啊，真正睡眠质量不好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睡回笼觉的。你看周小二说，我打开天天听的1059，突然一下死活想不起来主持人的名字了。说这里我就又想到昨天齐飞说的，他有一天和另外一位同事，就是我们的也都认识一位同事吴阳，他俩打车，打车呢，上车了以后两个人就在聊工作的事儿。那个司机师傅呢就回头说，他说你们是主持人吧？齐飞说齐飞这没拒绝吗？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你是齐齐吧。
3: 我这个名字其实也挺好。他如果要是真的大家好我是主播齐齐的话，他就不能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听上去有点不太配。你不觉得吗？
11: 我觉得很搞笑。
3: 就他如果叫齐齐，他说的话应该没有人会觉得有信服力的。
11: 对，他如果要叫齐齐，我觉得他应该非常的活泼呀。
3: 他敢叫琪琪，我以后我是涛涛。
11: 涛涛
3: 别再叫我涛哥了。
11: 涛涛和琪琪
3: 我的人设不匹配啊。
11: 对，
3: 涛涛和琪琪不是。我等我想一想
11: 又要来个 slogan 是吧？
3: 对，乖乖的小虎在外面碰到小青年喊自己叔叔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老。这个也然后熊仔说以前熬整夜第二天正常上班，现在晚睡一会儿第二天就没精神了。但是有个问题啊，就跟大家说，其实睡眠的时间长短不是决定你睡的质量高低的一个唯一的因素。是这样，我之前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其实有专家介绍到了说 你什么样的情况下证明你这个觉睡得好与不好，它其实主要是因为你睡觉睡眠这个叫深睡和浅睡它

0: 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你起床或者你清醒这个点呢，是正好卡在了你深睡和浅睡完全结束，因为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深睡浅睡啊，然后就慢慢醒，深睡浅睡醒，深睡浅睡醒，它是一个三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涛哥，在你非常认真的在讲解这段的时候，我觉得你老了。
0: 不是，我在告诉大家，你不要觉得自己睡的时间短，就是因为觉得老。就是你要觉得，就是如果你正好醒这个点是卡在了深睡眠这个点上，你会觉得整个人起来之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感觉怎么？我睡了9个小时，哎呀，我怎么这个点
1: 我仍然觉得很疲惫，
0: 疲惫，头晕晕沉沉的，啊，就是但是如果你比如你只睡4个小时，你卡这个点正好卡在了你要清醒这个点上面，哎，你觉得好像也还好，也该醒了。
1: 当你又花了1分多钟再来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老了。
0: 不是我在给大家讲一些道理嘛，千万不要。
1: 当你开始讲大道理的时候，你就真的老了。
0: 你在说李琴吗？
1: 我不接你的话。
0: 你就是在单说，
1: 因为琴姐一直都这样，她也不是
0: 一直都老是吧？
1: 一直她像姐姐一样的是吧？
0: 姐姐就是喜欢讲道理。
1: 大家也喜欢听姐姐讲道理吗？
0: 好尴尬。没有，
1: 你突然 Q 她，我觉得你好尴尬。
0: 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做节目的方式。
1: 是，
0: 丹磊还喜欢讲道理。也不年轻。
1: 妹妹也开始讲道理了吗？妹妹也开始讲道理了。
0: 老气横秋。没有啊，没有说他。
1: 涛哥，咱做个节目人都让你得罪完了。
0: 没什么朋友了是吧？看来我这在这干不久了。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在稍后的这个整点过后呢，继续收听今天的
0: 对
1: 恶意俱乐部。我都忘记咱节目名字是什么了。
0: 你的记忆力啊，是吧？欢迎各位继续，不要忘记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群都是可以的。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9: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整个桥面上现在依然是比较繁忙的，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延伸到了体育场路口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如果您今天晚上有从夜明珠高架夜明珠路方向要往西陵二路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呢，请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了。现在在整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华翔北路，大家呢在这个红绿灯处至少等上6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 其他路段方

0: 方面再来关注到，来自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不小，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进城方向对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从山河园路对尾时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港窑路这边呢，现在从这个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通行情况，这是珠海路的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提醒到大家，三峡大道这边要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现在在下匝道这个汕头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现在直接影响到了三峡大道的通行情况。再就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也有行驶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石溪路门前现在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6，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呢是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我们先来提醒各位，预计今天晚上夜间到明天呢，我市将会出现一次较强降水的过程，那么东部南部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7月4号呢阴天有阵雨，那么这次的过程累计雨量呢，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那么其他地区呢是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20到40毫米。
0: 是，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做好这一轮迎接这一轮强降水过程的准备吧。出行的朋友，还有住在高山和半高山地区，以及要往这个方面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来了解天气的变化。说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会让你觉得自己有些显老？灵活的胖子说，吃多了消化不了，不爱吃甜食，不能熬夜，喊我叔叔的小朋友已经从怀里的娃娃变成了高中生。不知道为什么
1: 讲的这一段都好有画面感呢，
0: 就是感觉到心酸，但是又很好笑。
1: 吃多了消化不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那你可以辅助，
1: 你需要一个大山楂丸子，
0: 对，来帮助一下。
1: 对，
0: 其实不仅仅是消化系统，有的时候这种叫做什么，你的新陈代谢能力，它整个逐渐呈现出一个下降的一个变缓的一个趋势之后呢，
1: 就不能吃太多，
0: 哎，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外号不行街说，我20几不到30岁就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20几不到30岁，
1: 哪个群里面？我看一下啊，
0: 群里面
1: 二群是吧？
0: 20几不到30岁就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
1: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我有白头发的呢？就是有一次，咱们那天是坐公交车，因为平常咱俩高度也，我穿高跟鞋，咱俩差不多高，你没有办法看到我的白头发。
0: 老
1: 那天怎么就想起来，那天在一个坡上。是吧，在那个养老三那个坡上，
0: 反正就是一个坡上面嘛。
1: 对，然后你正好你
0: 一照，
1: 对，然后你正好那个角度你看到我的头发，你说娜娜你好多白头发，
0: 就是一看就有一些
1: 挺多的。所以我并不是中年叛逆，我要去把它稍微染一下，染的不会特别夸张。
0: 所以我是
1: 盖一下
0: 中年叛逆。
1: 对，你真是。
0: 我要是染成老了灰。
1: 哎，我之前去咨询过，就是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开始长白头发了，可能是跟你的那个叫做什么，跟你的气血有关系。
0: 这个如果太年轻长白头发，我觉得是查一下，
1: 然后再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那个家族的遗传，有没有这方面的遗传。
0: 还有自己说，其实最直白的就是小时候什么都想吃啊，然后没有钱，
1: 那时候没有钱，
0: 对，然后自己有了购买能力的时候，就觉得没有小时候的食，不是食欲的问题，因为现在你可以选择吃的东西多了，
1: 太多了，
0: 像
1: 食欲，我一直都有
0: 食欲这东西，我反正一直都，
1: 我哪怕没有，我也要吃
0: 一些，
1: 没有也要创造。
0: 没食欲创造食欲，
1: 一点不亏待自己。还有啊，看一下，有一位小伙伴说，开始眼角细纹藏不住，不涂粉底根本不敢原相机自拍，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变差。那这个没有办法，
0: 岁月留下的痕迹。你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里来选购一些护肤品吧。
1: 对吧，
0: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1: 眼霜
0: 啊，前两天才上那个小熊礼盒，
1: 多多少少是有用的，
0: 那肯定是有用的呀。
1: 是的，
0: 绝对是有用的。
1: 用肯定是比那个不用要好。
0: 对，
1: 那眼纹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平常经常笑
0: 多了，
1: 对，你眼部的肌肉，你是吧？你运动的太多了呀。
0: 那不笑我还哭啊。
1: 那我宁可是吧，有细纹我也不能
0: 哭，
1: 做到表情，
0: 啊，
1: 对控制的那么好，
0: 是吧？那笑这件事儿
1: 必须得有活人感，是吧？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太活了，你太活了，
0: 没什么。 然后还有说这儿疼那儿疼的，以前人家说腰疼头疼我不以为然，现在轮到我疼得直哼哼。
1: 嗯，会也会啊。还有一点啊，就是不再热衷无效的社交，就周末的时候呢只想宅在家里，然后热闹的饭局呢，嗯，真的是会有选择的去参加了。
0: 嗯，就拒绝一些
1: 无效社交，
0: 无效的社交了。
1: 对，
0: 嗯，就把它分得越来越清晰一些了。
1: 嗯
0: 嗯，不管是怎么样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你会除了一些在你外叫什么外观上的体现也好，还有呢就是在心态上的体现也好，它不仅仅是显老，它更多的是心态体现的是一种成熟。
1: 嗯，
0: 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冲动啊，给别人可能就是吵几句啊，呛几句，甚至大打出手，就是不服软不服输。后来慢慢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事情呢并不是你一笑而过，哎，两个人可能就是在那个针尖对了麦芒的时候，气氛到了那个点儿，烘托到那个时候，如果要谁先退一步，也就还好。前两天在广东揭阳就上演了一段被网友称为全网最有素质的吵架，
1: 怎么说？
0: 啊，分寸感拉满啊！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0: 有一名外卖骑手在雨天送餐的途中，电动车不慎溅起了路边的积水，打湿了路人的衣服，
1: 嗯，
0: 双方呢因此是发生了几句口角，
1: 嗯，
0: 当场争执了几句，
1: 用广东话
0: 啊，没有普通话
1: 啊，
0: 但是呢并没有继续升级为肢体冲突，
1: 嗯，
0: 争吵过后两人情绪瞬间逐渐平稳下来，
1: 哦，
0: 外卖骑手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主动询问路人 你要怎么搞解决方案，
1: 嗯，
0: 怎么办啊，路人呢也没有继续计较，
1: 嗯，
0: 只说那你给我道个歉。啊，然后双方呢短暂交流之后，决定放下摩擦，最终相互道歉，然后默契的转身各自离开。整个过程被就是大家可能，
1: 嗯，
0: 我看网上视频啊，只有十几秒钟，大家听听看看能不能听得清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配上那个图片，你会觉得整个气氛看着就只有那么好笑。
2: 要怎么样？
3: 你要怎么样？
2: 给我道歉。
1: 我道歉，
3: 对不起，让我上，好，要给我换上，
2: 对不起，
3: 好。
0: 就是大家可没有听清，
1: 你给我道歉，对不起，
0: 对不起。后来那个外卖，
1: 你骂我三次，你也要跟我道歉，
0: 对不起，还低头对不起，然后就各自离开，
1: 挺好，挺好的，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0: 然后挺好。其实有的时候
1: 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会发现，
1: 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老了。
0: 然后往往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冲突矛盾，各退一步，这事儿也就解决了。但是我觉得，嗯，要分事情啊，有的事情道歉是可以的，有的事情你真的是要拿出自己的态度和实际表现来。最近我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也关注到这个事儿，云南昆明有一个车主说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子当滑梯来玩，
1: 哟，遇到熊孩子了，
0: 哎，导致车身多处出现了划痕。
1: 嗯，
0: 车主张先生报警之后呢，派出所多次调解没有得到解决。
1: 嗯，
0: 目前呢，对方的四名家长仅同意啊，一起一共赔5000块钱。你把人法拉利划的啥样了？一共赔5000。
1: 嗯，法拉利是多少钱？
0: 大几百万往上，大几。
1: 刚想说没概念。
0: 你以为是我的车呢？就我的车，几个孩子划了之后说声对不起，我好没关系是吧？
1: 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我凭啥？

0: 张先生说这辆法拉利呢是自己在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
1: 嗯，
0: 这次呢包括车顶啊、叶子板，还有车尾灯、机盖以及玻璃上都有划痕，保险杠也划了。因为自己急着用车啊，目前的这个车呢，除了玻璃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已经修好了。说呢，这个因为当初啊看对方是几个孩子，
1: 嗯，
0: 而自己呢也是做父亲的人，所以说呢自己想算了，我就不去 4S 店修。你 4S 店，那你肯定修下来。很得花点钱，
1: 费用很高，
0: 对，
1: 嗯，
0: 就随便找了一个熟人啊来去修一下。 4S 店要用10来万块钱的修好，自己退一步去了附近的修理厂修，第一家定损是48000，
1: 嗯，
0: 随后呢他就拿着单子第一次到派出所去调解。张先生说，就家长嘛，他们看完单子之后，每家4家啊，每家只赔几百块钱，
1: 一共是5000元
0: 加一起啊，
1: 对
0: 啊，对，然后。后来这个张先生说，那不行啊，我这着急用车咋办呢，算了，我自己先垫钱把车修好吧。
1: 嗯，
0: 修好之后他说，这次呢我去了2家修理厂，一家去贴膜，嗯，把整车的车衣都换了，然后该补的漆地方也补了，嗯，另一家呢是其他的损坏都用的是副厂件和拆车件去修的，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他如果换个原厂件之类的，那绝对不是这个价格，
1: 嗯，
0: 费用算下来是29360，加一起将近3万，
1: 便宜很多，便宜，还是便宜了很多。
0: 对，但是张先生说了，嗯，就这29360元，仍然与4名孩子家长现在愿意加一起赔偿的5000块钱也差得很多。
1: 那是，
0: 对吧？
1: 差20000多呢。
0: 那当然，张先生说，到现在为止，这些家长也没有带小孩过来跟自己主动道歉，每次都是民警叫上家长说：“哎，就你过来，我找民警调解。”民警才把家长喊过来，才愿意来道歉调解。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说吧，孩子不懂事就算，家长也不懂事，
1: 嗯，
0: 对吧？家长也不懂事儿，这个事儿你说，确实有些小孩呢，小朋友，大家呢就没有一些怎么讲呢？处理事情的，遇到事情呢之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1: 对，
0: 他不知道有些事情呢，确实出现之后很严重，
1: 不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0: 对，所以
1: 他也没有办法为这件事情去承担后果。
0: 所以为什么家长到18岁你是有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呢？
1: 嗯，
0: 家孩子出了事承担不了后果，家长就要来买单了，
1: 是啊，
0: 对吧？家长，
1: 这事我们还是支持张先生啊，
0: 对呀，
1: 啊，对，
0: 我觉得张先生做的没有问题，
1: 嗯，
0: 我已经做仁至义尽了，我不去 4S 店，我不，换句话说，我不讹你钱，
1: 是，
0: 对吧？
1: 你这29300，你是吧？该给承担的。
0: 是啊，我基本的换了，用拆车件，我甚至又用什么其他的。
1: 嗯，你带入了，涛哥，你挺生气的。
0: 我挺生气的，
1: 挺生气的。
0: 一共赔5000。
1: 哎，尤其是刚刚那一句话，就是刚那个你说到的，家长到现在也没有带孩子过来道歉。
0: 对呀，啊，
1: 这事儿挺生气的。
0: 对，
1: 他也许他一道歉，对不起。
0: 那你
1: 看。该赔还是要赔，
0: 就换句话说，我觉得就是该赔要赔，但起码你有个态度出来。
1: 对对，首先要有态度，
0: 是吧？啊，
1: 嗯，
0: 张先生从来都没有觉得你仅赔这5000块钱太少了，而是觉得你们这个态度不对，
1: 嗯，
0: 态度不好。所以作为家长呢，一定要以身作则，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引导。啊，说到正确的引导，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家长太纵容孩子，才会有下面的事发生。
1: 嗯，
0: 也是同样最近，也是跟开车有关系。海南琼海有一名男子呢，驾开着机动车在市区里严重超速。市区限速40，他开了100多，啊，并且呢，在开车，
1: 嗯，
0: 一边开车一边还开始直播炫耀自己飙车。
1: 你看，这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吗？
0: 就违法吗？
1: 不罚你罚谁啊？
0: 对，
1: 嗯，
0: 最终呢被交警给拦下来予以了处罚。
1: 嗯，
0: 并且在询问的过程当中，这男子的父亲还狡辩说：“哎，这个晚上11点钟路上没有那么多人了啊，我们只是超速，还没有碰到人。这有其父必有其子。”
1: 是。
2: 哦哟，这车我真惊了，都嘛？
3: 对呀，方向盘能过他就能过。
4: 下车来，下车来，堵得好，车上过来，开那么快干嘛？这市区。
5: 昌隆饭店门口，我们现在是40，你是开到80公里
0: 你看看，
5: 超速100%，
0: 超速100%，
5: 速度鉴定。
6: 什么时候考的驾照？
7: 我1月份，
6: 这是7照，
7: 这
6: 要调上你驾照吗？
7: 其实晚上11点。
0: 这是孩子的爸爸。
7: 没那么多人
5: 了，路上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他也不能超过我们限定的时速。
7: 超速嘛，越过红灯。
5: 难道只有撞了人才是不安全吗？
6: 真出了事故，那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1: 这名交警的态度真好，
0: 挺好的了，这已经算是很柔和的了。我觉得我
1: 该教育得教育啊，
0: 这不单要教育孩子，连他的父亲和家
1: 一块教育，
0: 真的一块教育。
1: 嗯，
0: 什么叫11点钟没有人就可以开这么快？
1: 嗯，
0: 什么叫我们只是超了速没有碰到人就没事啊？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特别孩子们放假了之后，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像，这个读大学的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驾校刚学过开车，
1: 嗯，
0: 这呀，我这心里面就觉得很痒痒，手也痒痒，心也痒，就很想去试一试。
1: 千万别痒。
0: 对啊，刚拿到驾照的，尤其是、
1: 是
0: 作为家长，千万你这不是宠爱，你这是溺爱，你这甚至是放纵，
1: 而且没有办法为这个结果而买单。
0: 他也买单，他也没办法解决。你作为家长来说呢，你能承担这个后果吗？是吧？所以我觉得有些事儿啊，
1: 挺生气的，
0: 所
1: 以决定拿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0: 对，我觉得
1: 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是吧，起好一个带头模范作用。
0: 是，你不说，你给他树立一个榜样，让他向你学习，起码你要把他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1: 嗯
0: 啊，这个也还是，尤其是孩子现在放假了，家长呢除了关注孩子们的本身的学科的学习之外，学习成绩之外，更多的就有些其他做人方面呢，也要往正确的方向去逐渐引导他们。
8: 行车交响，
9: 行车交响，
8: 快乐陪驾，
9: 快乐陪驾。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8: 1059，
10: 动听1059，
8: 动听1059，
10: 动听1059，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4: 水坑池塘远一点，
15: 伙伴落水不硬拉，
16: 快喊大人来帮忙。
17: 加油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有一些路段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的过程当中。西里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概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而过江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回落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现在一直延伸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以及排行的通行状态。长流路滑翔。

0: 商业中心这边关注，从云体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依然是滞留的，红绿灯处大概4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在体育场路路口啊，现在西陵二路这个位置队尾也是排到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信号灯处。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持续在回落的过程，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依然有滞留。另外一个西陵，现在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上面，就是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依然有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西陵一路这边了解到的是，从西陵一路的环城北路路口到珍珠路，也就是二医院对面这个肖家巷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依然是存在的。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就产生了车辆缓行，队尾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持续和您来分享关注。那么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听一零五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3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再次提醒到各位啊，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呢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或者呢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同样找到我们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也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逐帧的来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0: 是的，全飞秒、半飞秒，还有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

0: 那么医生呢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呢是摘镜的高峰期，到院就可以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呢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各位可以咨询6443199，那么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对，如果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你已经是办理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并且是第一次、首次来办理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把野营车给带回家，因为呢，这个活动一直截止到2026年11月30号。再来强调一下，您必须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才有这个机会。同样有哪些卡种是参加的要听好，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但是参加的方式却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每一位新客户是限领一份礼品的。这个野营车一共啊今年准备到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如果你想一边消费一边把野营车给带回家，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活动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了解详情
0: 就可以。对，就是这么的简单。
1: 对，
0: 另外为了配合西陵区政府东院接办山体边坡的一个整治施工，那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是发布了出行的提醒。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施工的区域啊，是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那个路段。
1: 对，
0: 也就是西陵往五家方向以及花洲路的连接线。
1: 对，这个大家提前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于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3号明天开始到这个月的月底7月31号。具体的管制措施如下，将会封闭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路段，西陵往五家方向最右侧车道以及花洲路汇入峡州大道的连接线。通行提示，如果遇到峡州大道施工区域路段车流量的高峰，那么车辆排队缓行，请各位提前来选择京三峡大道、菊香大道等其他道路来进行绕行。原经花洲路汇入峡州大道的主线车辆呢，请各位提前呢来经大连路互通进行绕行，这是一个相关的出行提醒。另外也有一个出行提醒要跟大家说到，特别是选择去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朋友们，也要有一个相关的了解。那为了配合川汉一路 CBD 37地下施工的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安全呢，有一个具体的施工的提醒啊，就是路段川汉一路 CBD 37的地下工程分为两个阶段依次进行，现在只进行第一阶段的施工作业，也就是川汉一路北侧道路天河国际影城路段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4号到7月31号。第一阶段的地下工程施工期间，将会对川汉一路北侧道路，就是天河国际影城一个路段，含盛世中央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将会实施一个全封闭的施工，车辆禁止驶入川汉一路，行人呢可以经西侧人行道路地下通道来进行通行。提醒到大家，那么在川汉一路施工路段封闭期间呢，原经川汉一路北向南单向通行的车辆呢，要记得绕行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和川汉路来进通行。
0: 是的，原来选择从盛世中央地下停车场川汉一路进出口通行的车辆，那么在此期间呢，各位可以选择川汉二路的进出口进出地下停车场。
1: 提醒到大家啊，那可过往的行人呢，您可以来经过川汉一路西侧的人行道路来通行，步行通过施工路段时的一定要记得不要在这里驻足停留，靠近观看。具体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听明白的，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有今天发布的相关的微信推文。这是出行提醒。另外暑期到了，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搭乘飞机来出行。2026年7月5号起，将会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
0: 对，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
1: 对，
0: 那么东航呢是在2026年7月3号开始，东航以及旗下的上海航空所

0: 所有的宽体机的航空空中 WiFi 是全免费的，
1: 多好。
0: 那么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的流量，那么公务舱以及头等舱的旅客呢可以获得高速版的流量，
1: 对。
0: 那么这次呢也是不分国内和国际航班是全部免费的，
1: 所以说出行的成本也是大大的降低了，出行的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东向南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7:4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不知道多少朋友现在已经是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啊，这个天外面是越来越阴沉了，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明就今天夜间吧开始到明天开始持续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都会有持续的降雨过程，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出行做好打算
0: 啊。是的，出门时候咱们还是要把雨具带好。
1: 对，另外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依然是这一款既适合拿出去送礼送人的，同时也适合自己备在办公室里喝喝看的陈皮白茶礼盒。
0: 又能喝又能看是吧，
1: 喝喝看嘛，吃吃看，喝喝看，尝尝看嘛。
0: 哎，真的喜欢喝茶的朋友呢，真的我会推荐给各位这一款500克的大容量陈皮白茶礼盒。
1: 对，
0: 它就是很精致，

0: 因为它是礼盒装，但是它的价格呢又没有那个就是普通大家看到的市面上带礼盒装的那么贵。
1: 你花了袋装茶的价格买了礼盒装茶的品质，
0: 是就是又适合自己喝，然后又适合送人、啊、
1: 对对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陈皮白茶，我个人觉得呢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到了夏天多多少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或者食欲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吃的油啊腻啊之类的，你总感觉到自己好像喝普通的红茶绿茶之类的不能够起到一个刮油的作用，或者感觉喝完之后呢好像还是不能够去腻，那你试试这个陈皮白茶，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去油腻的一个作用的。
0: 首先它是选择的是新会陈皮，然后搭配了福鼎寿眉两种优质的原料集合，它的口感是那种层次丰富，入口甘甜清爽。
1: 是的，茶汤呢是比较温润适口，最大最大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经久耐泡。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泡茶的时候，你可能你这个一包茶泡了两道啊三道之后，你就觉得哎味道越来越淡了，不好了，要重新再来泡啊。但是呢这个陈皮白茶它就非常非常的浸泡一些，你不用频繁的来换茶，日常喝呢也又省心又很惬意。500克啊，就大容量足够的，足够你喝一段时间了。还是我们说到的，不管你是工作日办公室里面久坐补水的，哎午后呢休闲解腻的，还是像居家呢闲暇自饮放松的，还有饭后解渴的，都非常合适。另外一个就是提到了一点，它呢是一个礼盒，那么礼盒包装呢你用它来，第一个你待客体面又很贴心，然后你精致包装的礼盒呢也很适合把它拿去送人，你日常囤货送人送长辈送亲友等等，它的性价比都很高，因为它的价格很便宜，只要99块钱啊，只要99块钱，并且来说的话99块钱下单之后呢还可以直接免费的获得一个高品质的焖烧壶，你用这个焖烧壶来就不用泡啊，直接来煮茶就可以，
0: 对，非常的方便，
1: 对，很方便，使用起来很方便，再搭配这个陈皮白茶一起来，简直是相得益彰，居家啦办公啦外出携带啦都十分的方便。喜欢温润清爽茶饮，需要日常囤茶的，或者呢你打算来选购茶礼来送给朋友的，这款高性价比的礼盒千万都别错过，抓紧时间，只要99块钱还送一个焖烧壶。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直接呢在里面来搜索一个关键词陈皮白茶，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另外一个各位不要忘记优惠啊，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之后呢，你还可以领取一个5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换句话说你先添加客服微信领取到了优惠券之后，你再来进行下单，那么你可能的价格呢就用不到99块钱，会可以帮你省更多。除此之外经常在群里面来参与互动的朋友，留言的参与的朋友，那你还有一定的积分，那么你的积分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底线，包括你是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反复来购买商品的朋友，你的积分也可以用来抵现，就是花小钱来办大事，99块钱可能都用不到，还送一个焖烧壶的陈皮白茶，你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小程序里面啊来搜一下陈皮白茶，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
0: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
1: 对啊，就是这么简单。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还在被厚重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像全飞秒啊、半飞秒啊、 SAL 的晶体植入啊等等多种的术式，医生是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呢，你可以来享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的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各位记清楚，0717-644-3199 644-3199，具体地址可以直接来到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来找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就在眼前了。
0: 是的，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明天是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22到27度。后天阴天有阵雨，23到29度。明后两天出门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1: 对，
0: 最重要就是别洗车。
1: 对啊，要了解天气的变化，特别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规划。
0: 今儿在说是要。那个油价降价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1: 是明天晚上的24点，会降5毛5到6毛5左右的一个区间。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
1: 对，
0: 去加油。
1: 对，合理的来安排您的加油的时间。明天晚上24点，油价会有新一轮的降幅。
0: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罗河路西往东方向，月宫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东向南，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也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我们广播直播这会儿呢，我们是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的直播啊，的重播啊，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那您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开启，视频号是这个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通过以上方法来直接交流，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我们是以聊各种车话题为主的主播啊，各种车话题，您所想关心的、想问的各种车问题都可以来，来吧，咱们直接进入互动环节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要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 和预期该怎么选择？第一个呢，其实两款车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你喜欢 Model Y 的话，我认为您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那种简单一点的，就像很多人呢、当时开油车是一样的。有的人开油车喜欢把内饰弄得非常花哨，有的人开油车喜欢内饰越简单越好，整个中控台上什么都不要给我安，整个你肉眼所见的地方就是简单的原车配的什么中控屏，然后非常简单，连那个方向盘套都不需要啊，越简单越好。这样的心态以后转变买电车可能会喜欢 Model Y。 那曾经开油车的时候呢，喜欢把内饰弄得哟花里胡哨的啊，喜欢这个能弄特大屏的，喜欢弄点什么装饰品放在中控台上的，我估计你应该喜欢小米预期。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有点道理给你分享。感谢 A 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我们的这个 S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093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咱们在聊车这会儿，您可以顺便 在视频当中来看看我们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视频直播间，同样可以看到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看这位朋友啊，这个问题呢最近呢问的人比较多，而且我已经把它拍成了视频，通过视频方式也正在传递我的观点。是什么车呢？是 L03 啊，这车是来自于小鹏的，小鹏的莫纳 L03。 那按说 L03 这车能买吗？其实我觉得 L03 这车买不能买各有各的观点吧。能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小鹏现在主打的是智驾系统啊，小鹏的智驾现在很厉害啊，我们讲视觉系统，二代视觉系统，同时它算力很好。算力好的优势什么呢？就你人机对话啊，你发送指令啊，包括前方遇到这个相关的一些什么什么障碍，是吧？它有超强的算力情况之下，就能保障人的安全。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个视觉系统什么意思呢？说通俗一点，就老司机开车永远相信你的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么这个视觉系统呢，它靠的不是什么各种雷达反波给你的啊，通过这个所谓的就人肉眼所见的老司机的行为，它就会实现这种驾驶感受啊。所以说现在呢，基本上小鹏的智驾系统呢，应该算是排到了第一的梯队了。第一梯队里边，你脑海当中是谁呢？没错，华为的。现在小鹏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啊，不对，研发。经过一段时间研发之后，现在已经挤到第一梯队了。现在小鹏的这个算力啊，小鹏的这个智驾呀，比小米都厉害了啊，直接挤到第一梯队了。这个啊，这个，所以说小鹏的车型的它最大亮点在哪？在智驾这部分。说安生，那小鹏，我之前一直引以为豪的小鹏电池，你可别问小鹏电池怎么样，一问一不吱声。这怎么就你包括你问销售顾问，你一问他也不吱声，为什么呢？小鹏，咱们湖北的啊，小鹏最喜欢用电池是湖北，就荆门那个。你每次从宜昌往武汉跑，你走荆门，路过荆门会看到一个 EVE 电池，叫翼尾动力。各位有印象吧？啊，翼尾动力，没错，电池呢用翼尾动力，还用中创新航。啊，他喜欢用翼尾和中创新航的，尤其在这个莫纳 L03 里边，增程部分用的就是这个翼尾动力的，那纯电部分用的是中创新航的。另外，小鹏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卖的便宜啊，他有些钱呢是通过加钱增值来获得服务的，比如说纯电动电池终身质保服务，想质保可以啊，那你加点钱买质保终身呐。你不买的话，一般它应该是在8年或15万公里还是16万公里是这个服务，对吧？你要买的话，可能就 OK 可以提供相关质保服务，是5年还是8年？16万公里，我记得是啊。对，那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和亮光点，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了。竟然还有人问到我说，那莫纳 L03 和小鹏预期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啊，我们通俗一点跟各位说点天地气的话，我这观点通过今天的视频也解答了的啊。相关情况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有发送，有介绍这事情。就问到这个啊 ,L03 和预期，这很明显就只看外表不管别的了，这个。只看外表不管别的才这么对比的，你知道吧？人家小米预期的中大型啊，人家是后轮驱动，绝大部分是四驱车呀，后轮和四驱能一样吗？人家这个预期啊，就是小米的预期，用的是比亚迪电池和宁德时代用的是一线品牌电池啊。那你看你这个 L03 的是前轮驱动，没有四驱，就是前轮驱动。前轮驱动的概念就是居家代步的，后轮驱动以及四驱车那是运动型的，能一样吗？那不一样。你把它俩放一块比，你是什么意思啊？是长得确实有点像这个。啊，对，没错 ，L03 和预期长得有点像。呵呵呵，来，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啊，在工作日中午、下午、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如果说哪一天呢，比如7月末或8月初某一天，您听到节目啊，这个晚上7点到8点，明显这是重播嘛，那可能是因为我休年休假了。 啊，不是年休假不都是七月份八月份休吗？我也赶个热情热潮这个啊，希望您理解一下啊。不过现在今儿还是直播啊，谢谢各位。感谢这位来自于哪儿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降价吗？这么说啊，你要问七月份的新能源可能会加价吗？以后啊，但凡新能源，你不要问降价吗？你要问加价吗？哎，你这么问，你问法不一样，你问法换过来的话，不就等于降价了吗？不加价不就降价了吗？是吧？新能源你还指望它降价？呵呵，来感谢山水什么什么，你好，来欢迎来直播间啊。对了，说这儿啊，突然想起个事儿。今天呢，一位网友问到我一个问题，这问题挺大的一个问题，我打算明天录个视频。什么问题呢？说这个汽油价格啊，跌宕起伏。当汽油价格如果降到了七个左右，92的油啊，降七个左右的时候，那些因为汽油价格到九个左右而不买汽油车买新能源的人们会后悔吗？这个问题挺大的，这个问题啊，这我怎么说这个？一会儿慢慢说啊，先看问题。主播你好，宝马的530尊享能买不？谢谢啊，能买啊，宝马车能买。不过今天有一个新闻，你看到没有？说某宝马品牌4S店，因为在宝马汽车销售讲解视频直播过程当中，他 diss 了一下谁呢？ diss 了一下小米，结果被小米给告了啊，被法院是判赔是几十万吧，我记得是。啊，他那个原话怎么说的呢？说这个他在宝马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人问这车跟小米的哪款车谁好，然后那个讲车那位女士呢，啊，那位所谓的主播就讲了一句说啊，那什么大米是怎么说？他没说小米，说大米怎么说的啊？这话我不能说，别把我给告了这个。反正我觉得吧，说车不能诽谤别个品牌是吧？那么安什么呢？530能买吗？前提第一个，您用车是怎么用法？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对机械结构还是否依然痴迷？这车你开多久？这种问题你要问问自己。一年开6000公里啊，闭眼冲宝马530，才跑6000公里到8000公里，一年才跑几千公里，宝马530没问题呀，没有任何问题呀，你放心开呀。但是我额外补一句啊，就是您这车呢，一年才跑8000公里。你心想，哎，我这2年换一次机油呗，啊，不是宝马用的是这个，啊，这个好机油，很多这个美孚机油是15000才换，我谢谢您啊。即使您开宝马，在车辆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呢，我谢谢您的半年或这个，咱也不可能跑到这个10000公里啊，您半年或者7个月8个月，您该换机油换机油，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啊。来感谢独秀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我最近在了解宝马530，这一代的530会不会像前几代一样的漏水漏机油什么的？我这么跟你讲，宝马车呀，再怎么好，这个漏油啊，这事儿呢分成几种。大部分的宝马漏油还真不能怪人家宝马，怪谁呢？怪这个维修师傅没维修到位，也怪很多人后期没有在4S店做相关养护保养了。怎么回事呢？在换机油过程当中呢，他是哪儿换的？它通过这个我们讲机油口来直接排放的，然后呢，这个上这个螺丝的时候啊，厂家是有扭矩要求的，它没有按扭矩来上，结果把上秃噜环了，你知道吧？就开始漏油了，机油壳漏油。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以长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一会儿再说各位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11: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重播。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进入评论区来直接留言，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来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宝马530尊贵还是买领先？最好买尊享啊，最好是买尊享，帖子卖的好的也是尊享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感谢这位叫做三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接把问题车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回复到您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城的 H10 这车能盘吗？谢谢安师傅，甭客气啊。长城的 H10 这车其实有几个点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个点啊，虽然叫做长城，虽然是 H 系列，但是这车它已经不再是硬派的 SUV 了， 硬派 SUV 有一个前提，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非承载式车身。到了哈弗 H10 之后呢，变成了一个承载式车身了。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对于长城来讲，它有个玩法，长城以后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基数是承载式车身，比如说哈弗的 H9、 哈弗 H5 啊，当然没有哈弗 H7 啊。那偶数系列包括哈弗的 H6 啊，哈弗的以前曾经 H888 啊，哈弗 H10， 偶数系列玩的是什么呢？玩的是承载式车身。那么哈弗 H10 亮点第一个方盒子啊，方盒子这个你是各位翘首翘首以盼的方盒子，而且是很漂亮的方盒子，而且车还是很大个方盒子，应该是会让很多人喜欢。第二个，它是个插电混动的啊，插电混动方盒子这几个词连在一块，包括车机啊，包括座舱啊，空间都应该是很多人心动的东西啊。重点是价格应该也不很贵啊，整个哈弗 H10 的话可能价格也就是坦克500到300之间这个价格。那问题来了，你是买坦克300到500啊，还是买哈弗 H10 呢？哎，看看这事儿弄的是不是啊。感谢各位来啊，但是我一直认为长城的哈弗 H 系列一定是要走硬派的，结果哦吼，H10 软了。狙击手观点咱俩是一样的啊。感谢8318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鸡啊，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贷款10万块，分5年还，2年后可以提前还款，免息是套路吗？不是套路啊，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买卖的一个金融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这车呢，贷款期间，实际上这车其实拥有权不在您这儿啊。贷款这车其实这个名字，行驶证是你的名字啊，是不是都是你的名字啊？但是这车呢，其实它的所属权应该是属于银行。第二个呢，这车其实你在贷款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服务费啊，没有什么利息，但是你没有问服务费这事儿啊，包括你这上牌服务、这服务那服务是吧？包括你以后解押的服务费，那你跑不了的，俺跑不了的帖子啊，对，所以这个你想清楚。贷款10万，说明你的经济承受能力应该不是特别强。我的观点很直接，按现在的方法走，尽量不要贷款，不要贷款。贷款买东西，最终结果在一些啊这个事业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风险挑战的时候，你某一天还不起贷款了，问题就来了啊。是啊，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你正年轻正在创造财富的时候，你现在做的事情应该是积累财富，而不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把钱给别个银行，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啊。从理财角度讲，现在我个人观点，你应该是有多大能力就买什么车，没那能力咱不贷款。 OK， 观点说完了啊。问到这个亚洲龙这一款车怎么样的，主播，亚洲龙你们的是油的还是混动的，2.0的还是2.5混动的，说一下好吗？家用方程豹太七纯电可以的啊，但是有前提，太七纯电的话啊，闪充嘛是吧，闪充有点啊，你要弄明白，是闪充是很方便，但是闪充以后的这个它的充电费用应该不便宜。那么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包括比亚迪在里边，它前期买车的时候，它会让你免费使用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感觉，比如说你喜欢用一些什么手机的软件、听歌软件、视频剪辑软件，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生活的软件啊，在软件推广前期都是免费的。当你用习惯了，哎，包括这个方程豹太七闪充啊，当你免费用习惯了以后，当你交钱的时候，你哎嘿，不交吧不方便，交吧心里面怎么烦。以后呢，新能源都会走这个套路的，跟你讲啊，你能弄明白啊。来，问到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有全款，但是销售说可以办，你就全款买，你不要听销售顾问的。当一个销售顾问主推一个产品的时候，

0: 那里是有利润的，这还要我给你剖析吗？啊，这大家都是成年人啊，都是在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啊，咱们都是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这还用我说太多吗？只要是他主推力推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来，悦翼零八这车值得入手吗？通过悦翼零三来看的话，因为悦翼零三主打的是这个十万级啊，五六百公里续航，五百多续航。那么悦翼零八上市，它打的应该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概念差，或是一个这个性价比差。但是因为悦翼零八这车呢，它太新了，而且还没看到实车，主播不方便点评太多。我只告诉各位，这车绝对要主打的是性价比。新能源车适合什么家庭的？第一个啊，我们讲这里讲新能源，如果是城市代步的话，适合买十万元左右的纯电动，适合啊接娃送娃啊，这个城市代个步啊，去哪儿啊吹空调，车里睡个觉啊等等啊，这个十万左右，现在十万元左右基本是五六百公里续航的啊。那说安师傅，但我问的是插电混动的新能源适合哪种家庭的？适合那个，比如说家里边充电它不是很方便，偶尔有充电地方，然后家里就一台车，同时呢也可以加油啊，这种情况你可以买插电混动。那增程车适合哪种家庭生活呢？经常家里老公啊外面跑业务，可油可电啊，经常外面跑啊，然后呢这个也家里边偶尔城市也带个步，也喜欢到服务区睡个觉，一般呢很辛苦在服务区打瞌睡啊，这个我增程车就很好了，是吧？再说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家庭用车如果买个像尊界 S800, 这就不是家庭用车了啊。这就是说你纯电动但凡超过30万往上走，那就不是家庭用车的含义了，您说是不是？那就是奢侈品了，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是你买个3万多的手机可以的，你觉得3万多手机那是真只是打电话刷视频的吗？我觉得它不是简单意义上打电话刷视频吧。3万多块钱手机难道不是为了一点面子吗？啊，同学聚会现场啊，在这个跟生意伙伴吃饭的时候，手机一定是放在餐桌上面的啊。说话很直接，安师傅、啊、贴地啊，跟各位来说点听得懂的。安师傅你好，20几万的电车你推荐哪款男士开？20几万是多少呢？20几万是几多少呢？啊，您问的是电车纯电动还是插电混动的？那北京现代真的很耐用耐造吗？途胜 L， 途胜 L 动力总成很耐用耐造啊，但是悬架不是很耐用耐造啊，时间长了悬架硬啊，悬架异响啊，动力总成没毛病啊，就北京现代的这个摩比斯啊，北京现代的 1.5T 2.0T 啊，尤其 1.5T 现在途胜 L 嘛，没问题啊，包括就是曾经那个这个现代的双离合干式双离合，那都是10年质保，没问题啊，动力总成是现代的强项，没问题。但是你不要细究研究它其他的东西啊，可能曾经你印象当中开一些车时间长了有点散架子感觉，可能冒时间长了这车也差不多的。你不要讲悬架系统啊，不要拿这个韩系车跟法系啊跟美系啊跟德系啊讲什么悬架支撑，讲驾驶质感，不要讲这个就行了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25万左右，你是买纯电的吗？告诉我一下好吗？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本田雅阁260就是 1.5T 豪华，现在价格可以抄底了？现在雅阁是可以抄底的帖子啊，没有问题的。是的，也就是25、26万纯电动的啊，男士开的，我爬个楼啊。然后问的是 SUV 对吧？该怎么选择？是这意思吗？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宜昌本地的听众可以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交流你要问的问题，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之后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刚才在广告时间呢，有网友问到啊，说到这个25-26万左右男士开的，我推了一下 Model Y 啊，除了 Model Y 之外呢，还有这个小鹏的小鹏 G9 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就是理想的 i6， 这都是25-26万男士开的一些作品啊，一些考虑的车型。如果要求这车呢要好看，那、啊、要内饰呢要漂亮啊，内饰什么大冰箱、彩电什么的，看着这个什么男女 i6 是吧？要这个它的智驾系统比较强的话，买谁？买小鹏 G9 啊。要简单一点的啊，重点是牌子要稳啊。以后呢可能会转手卖保值的，是买谁？买 Model Y 啊。基本上25-26万男士就这个车型纯电动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如果预算还能上去点，对空间有要求，买大唐。大唐的七座是真不错，2+2+3座椅布局，大唐这七座是真不错啊，铁子们，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大唐的七座。为什么主播每次说大唐七座都连连点赞呢？那真的不错，大唐七座啊，那不是说第三排就不行了，第三排也非常优秀的，整的跟 MPV 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啊。嗯，感谢8601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 还有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也可以在咱们这驻足观看，另外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问到您的问题啊。朋友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别克致敬一期亏电状态之下发动机噪音大吗？谢谢安师傅。是这样的啊，发动机噪音大不大，除了这车的一个亏电啊，然后在保电强保电的状态之下啊，还有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原因，就是隔音效果。你如果拿这个车的亏电状态之下的，因为它是个插电混动的啊，别克的 E7 是插混的，别克的 L7 它是个增程的，蛮好玩吧。 E7 是别克的一个致敬的 SUV， L7 是别克的那个轿车， L7 叫轿车， L7 主打是增程和纯电，那么 E7 主打是插混啊，插混这样。所以说别克 E7 这个插混，你拿它跟比亚迪的车插混讲这个隔音的话，那还是别克 E7 隔音更好。毕竟别克是人家是百年车企，就别克啊，它这个车呢有特点，你可以说它座舱啊没什么，你可以说这车的什么人机互动怎么怎么地，但你不用质疑，不用怀疑别克各款车的舒适，别克各款车的它的隔音效果，你不用怀疑。哪怕只卖到了15-16万这个级别啊，别克的 E7 隔音给你安排好好的。还有人说，安师傅，那我哪天呢能不能去试乘试驾别克 E7 感受噪音呢？您放心，在4S店里边，别克 E7 它不会把试乘试驾车给你干亏电了，让你去试乘试驾的，你是感受不到这车的一个亏电状态之下的一个隔音效果的。你去试乘试驾每次都是满电的，这个你说太多没有用的，所以说我只能告诉各位，它比起比亚迪来讲呢，它隔音是好的啊，这个是真心大实话啊，隔音这部分别克做的确实不错，就内饰啊舒适这部分做的不错啊。感谢老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 DJ，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汽车的充电桩安哪个牌子的比较好用的？随车充电怎么选择？随车充电怎么选择？哎呦，咱们这边不带货哎，不带这个充电桩的品呢。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经销充电桩的品牌可着急喽，安师傅来说我的牌子，安师傅说我的牌子，我凭什么说你的牌子？所以安师傅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推什么牌子，我不推，没有。没有啊，那如果说加充的话，你可以看看4S店给你送什么样的。如果是4S店放包里那种带充电口那个，那是要插那个你空调那个，就插空调那个三相口，你要插那个才行啊，那个比较慢充的就是啊。那个是16A 的，对 ,16A 的。16A 什么概念呢？一般把车充满可能要10个小时左右吧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3大尾翼怎么样？漂亮，不过花个20万左右买个纯国产油车，这个选择人不多哎。而且买领克03大尾翼，就领克03加加啊，大尾翼的，基本上你每到一个城市都会被交警拦下来。为什么拦我呀？你可能是改装了吧，结果一查行驶证，没改装，原厂自带的，然后把你放行了。每次反正都会找你，找你，请你喝个咖啡，是吧？太显眼，显眼包。安师傅你好，但是那个领克03大尾翼啊，那是真的有用啊，那不是好玩的，那个大尾翼是真的有稳定性的，在高速行进当中确实把车往下压，这样的话你整车这种就是你的这个配重比，你整车的这个稳定性是真的不错啊。问到7-8万落地家用车推荐什么？您问的是油车，就是你问旧能源还是新能源，您说一下好吗？来问到雅阁好还是吉利的星耀7好啊？不存在，毕竟的一个是纯油的，一个插混的，这个不能放一块谁好谁不好的，问问自己跑多少公里，但凡说一年就万把公里，你还是买雅阁吧，还是买雅阁啊。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油车和电车都推荐一下。如果是居家来讲的话呢，电车就算了吧，因为预算才6万-7万块钱。这个价格里边买电车的话，基本上就是300-400公里这样的啊。然后呢，基本上可能没有热泵空调，因为你就对吧？你这个价格里买车的话，如果说是城市用的话，哼哼，轩逸。 经典轩逸，7万基本上多一点可以落地了，你就买这个车行了啊。电车的话呢，这个价格里边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你关注一下星愿，6-7万块钱，星愿可以看一看，这车不错啊。这把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哎呦，这个、还没有，还有机会一聊啊。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XT5和预期不考虑油电，光看配置该怎么选择呢？光看配置啊，那你就选预期呗。你问的，你看配置你不选预期，你难道XT5说什么事儿？这个，那你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这个问法基本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XT5都提了呀？然后反问我一下，结果在我这被虐了吧？开配置你就买预期吧啊！咱不说别的，预期那个地平线抬头显示，你不觉得很酷吗？你不觉得很帅吗？啊，预期那感觉，你不觉得很好吗？啊，XT5没有啊，没有，就是单纯的同级别不知道买什么好了。是这样的啊，买新能源包括买油车，不要被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洗脑了，不要这样，一定是按生活实际走的。现在油车、电车，它真的只是一个产品，它只是一个工具，代步工具，按生活所需去买就好了啊！不要被销售顾问的一些观点说的只是头天花乱坠的，啊，感觉是怎么怎么地的。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当一台车你买了之后，开个几年，发现没有销售顾问想象当中那么好，突然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俩字儿，难。名爵 MG4 怎么样的？这车说是有热泵，买名爵 M4 啊 ，M 就名爵 MG4 啊，记得不要买入门的，要买就买半固态和宁德时代的电池的啊。别的不说啊，买名爵4，这外面是下雨了吗？买名爵4不买入门，挑电池啊，要不就挑半固态，要不就挑宁德时代。啊，就买500多那个，不要买400多那个，不买那个就完事儿了。这是名爵4，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也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也感谢信来直播间，来自于湖南怀化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您的问题直接扔到咱们评论区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这会儿呢，安师傅主要的盯的目标是安师傅说车平台。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长安起源 Q05 混动版怎么充电才不伤电池？我甭管你什么版本的，我只想告诉各位，尽量的是实现20-80。那为什么一定是20-80呢？这个词儿其实不是说哪个主播说的，你有没有关注到？说每一台车上市发布会，他总说强调一句话，说我这车啊，从20%到80%啊，充电多长时间，啊，充电多长时间能完成？基本上每个新能源品牌在新品发布，都会强调自己20%至80%的充电时间。他这么强调目的什么呢？说白一点，这就是一个对电池好的充电区间。所以说呢，纯电动的啊，最好的状态，这个续航，你比如你是500续航的，你跑到100点，你就赶紧去充电，啊，充电大概充个456啊，就可以不充了，就可以了，就可以收了啊。对，还有就是说呢，你会发现特点啊，厂家说自己电瓶充电，充到97%、98%，他从来不说充到100%，用时多长时间，他不这么说。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个后面的2%、3%，一般即使你用闪充，什么3C、4C、5C、6C，它后面那段也是涓涓细流，它时间很长的。所以很多这个新品发布啊，说电池充电一般只顶到97%、98%啊，充电时间多少？明白了吧？厂家其实已经用观点告诉你了。什么状态是充电的最好状态，一听就明白了，对，就这么简单啊。来吧，进广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0: 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服务站，宜昌最全应急信息播报平台，寻人、寻物、路况、天气，免费发布，免费播出，动听1059，服务就在您身边。
4: 宜昌交通广播，服务就在您身边，来关注的气象服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7:38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天气，局部雨量是30到50毫米，阵风是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我们重复一下，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7:38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是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好，往下继续咱们的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马般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也或者说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40万一步到位，想买 XC90 还是理想 L9， 家用到底该怎么选择？其实你买这两台车，行吧，我觉得家用的话公里数不是特别大的话，你应该还是选择 XC90， 还是买 XC90 这车啊，公里数相对

有点大，然后呢充电也挺方便的，还有是呢主要是长途相对比较多， L9 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其实两款车你通过你去试驾的时候带上家人啊、老婆儿什么的，坐在车里的感受你应该会有答案的呀。坐在 XC90 里边，估计老婆的脸应该不是很好看吧。坐到这个理想 L9 车的时候呢，副驾驶的老婆应该是喜笑颜开才对。所以说呢，最终买 XC90 的应该是不听老婆话的啊。带老婆去看车，买 L9 的一般是听了老婆的话才买 L9 的。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供您参考。看你钱谁出，观点是谁的，听不听媳妇儿的，这都是这结果。女孩子啊，家里的这个半边天呐，看到理想啊，看到甭管是理想还是谁，大冰箱、大彩电、大空间、大沙发，这种质感，一般是挪不开步的，一般是这个结果的啊。问到安师傅，途昂 Pro 和揽巡450该怎么选择呢？最好选择揽巡450，但有前提，您对这个动力没有太强要求啊，对动力有极强要求，最好选择揽巡的450。哎，感谢桥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顺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这个啊，但是450这车它的油耗就来了啊，2.5T 这动力就来了啊，对。感谢 Z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在咱们这冒泡交流啊，问到想问的问题，问到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6 的 Ultra 和坦克700极致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不了解车的一些定位、方向、车身结构、主打人群，是不是不是很了解？只单纯认为这车感觉挺好看的，可能适合我，就这么简单的问是吗？主打方向不一样，坦克700的人群怎么能看得上 M6 呢？喜欢 M6 的人他怎么会觉得坦克700会是自己的菜呢？应该不，两款车人群不可能有交接有交替才对呀、啊。怎么可能他俩有重叠？我觉得不太现实啊。莫非你双子座的 AB 型血？啊，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具体来说，坦克700，就凭它那个非承载式车身，就那个硬派越野的样子，那个上下车要蹦上去、蹦下来那个感觉，那能一样吗？那坦克700真的是蹦上去、蹦下来的，那需要蹦。小姐姐这车基本上都是真的要垫凳子的哟。开玩笑啊，有点夸张了。但是 M6 不是的，您说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你肯定是坦克700嘛。那问到雨刷258收货后安装异响，换一次还有异响，继续说不是商品，是这样的，您是有油膜，铁子啊，您是有油膜，这种情况你要去油膜，异响的话呢，油膜在作祟，厂家在买雨刷之后呢，会送你一个油膜镜，我不知道你用了没有啊，把油膜镜用上。如果用的话呢，还是有异响的话，说明你这个油膜镜，你的雨刮这个是什么风挡玻璃油膜非常厚，你应该是专门用来去油膜，买个专门去油膜东西，油膜就会导致新雨刷有滋滋烂响的声音。你想想自己平时跑高速比较多，把树啊车停在树底下，对吧？啊，在线下实体店买了一对没有任何异响了，是这样的啊。有异响的时候呢，已经被前面雨刷给你刮干净了油膜，啊，后面的油膜就已经没有了。还有就是什么的，你在线下买那个雨刷呢，一般的雨刮它那个胶质啊或者下压，它那钢条下压的力量比较差。你现在没有异响了，这个雨刷估计八成用半年就不行了，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您试试，铁子。那感谢平常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一个，你如果说你在网上买的啊，很简单吧。给他差评是吧，然后呢这个你一差评立马客服就来了啊，绝对给你做相关服务了，对吧？寻水的傲说道，我适合在什么什么地方上班做主播屈才了。哎呀，我的闪光没被发现呐。
对，在这儿买的 OK， 直接在哪儿？直接跟客服联系啊，直接跟客服联系，直接不行差评，很简单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事儿，直接给他差评就完事儿了啊。你觉得不满意？任何产品没有100%满意的，哎，就这么简单，帖子啊。来，感谢各位来啊，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年老车19万公里了，冷车起步抖得很厉害，变速箱磨损还能修吗？这问题我曾经看到过啊。您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变速箱修的话呢，要看出多少钱。变速箱的维修费用一般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啊，以万为单位，帖子。那如果说你这变速箱，按照我，那我变速箱啊要10000多，您这车10年了，能不能卖个3000块钱呢？如果说这车10年车只卖几千块钱的话，你有必要花10000块钱吗？没必要，卖了吧，这车直接卖掉。卖了之后，或者是你直接报废掉，报废之后你再买一个二手车，记得下次买一个丰田类的二手车。感谢来自于什么什么辉煌人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哟，不能聊了，各位啊，咱们这边要结束了，我还有个口播任务要完成，口播之后来跟各位来聊啊。推荐产品是这什么呢？叫做陈皮白茶礼盒，重点是咱这陈皮白茶啊，耐喝啊，喝着就是不像普通茶一样，就是喝着没味儿了，你要换茶，这个就耐喝，味儿就比较长久，那种清爽型的饮品啊，500克大容量的陈皮白茶礼盒。如果说对这款产品感兴趣，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您搜好之后，直接在里边搜产品，叫做陈皮，来找到这款产品，99块钱啊，直接下单购买就成了啊。行了，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首老歌，李心洁，裙摆摇摇啊，谢谢各位啊，我是安师傅，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才是最好的，没有你
2: 们怎么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前额叶，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原来自己如此的难以专注和容易疲劳，都是因为脑子已经不好使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大脑，我们虔诚地戒掉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除了那些明腔，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是和大脑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正在向我们的脑子放暗箭。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希望在关注过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更有针对性地照顾好自己的脑子。当然，没有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完美地避开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所有的行为，毕竟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耗认知资源的时代，信息过载，注意力争夺，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照顾好自己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损耗当中为自己筑起的一道必要的防御。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果说让大脑票选出最不喜欢的时刻，那很多人的周末可能会高票当选。睡醒后拿起手机刷会儿短视频，点个外卖，吃完了继续躺着，抬头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一天的活动范围不超过10平米。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休息吗？但是对于大脑来说，长期待在小房间里和把金鱼养在小鱼缸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研究发现，高挑的天花板会激活大脑当中与空间探索有关的区域，而相比之下，低矮狭小的空间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也更倾向于进行具体而局部的思考。并且在缺乏自然元素的环境里，大脑需要维持更高的警觉状态，注意力更容易被消耗。相反，当人们接触带有树木等绿色元素的环境的时候，大脑的注意力系统会更快地进入到恢复状态。我们的大脑是在广阔的自然环境当中进化而来的，需要不断地接收新的空间信息、新的景色和新的刺激。所以当你在屋子里待得太久了，一定要站起身来去看一看你楼下的那棵树，因为在你宅在小房间里的时候，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还有就是对刷牙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糊弄学，平时牙刷在嘴里匆匆地转几圈就结束战斗了，有的时候早上起晚了，晚上太困了，刷牙就变成了下次一定。然而当牙斑菌不断的堆积，牙龈长期的发炎，细菌就可能通过血液循环和神经通路影响大脑。研究者甚至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组织当中检测到慢性牙周病的关键致病菌，而同时牙周炎产生的长期炎症反应也会给大脑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不管事态多么的紧急，请为你的大脑争取至少3分钟的刷牙时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

0: 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和大家来盘点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如果说你的办公桌凌乱不堪，或者说电脑桌面上全部都是图标，那恭喜你，你的大脑正在参加一场没有奖金的注意力争夺赛。每一个打开的标签页，每一个放错位置的文件夹，每一根缠绕的电线，都是专注路上的绊脚石。研究发现，当视觉环境变得很杂乱的时候，大脑更难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因为它必须不断地去过滤那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信息。其实我们很理解，很多时候杂乱的工作环境可能并不是这个人的本意，毕竟在身兼多职的用工环境当中，许多人一天当中近1/5的时间都浪费在切换任务、处理被打断的事情上。不知不觉间，桌面就会越来越乱，电脑窗口会越开越多，待办的事项也会互相挤压，心理空间也被拆分成一块一块的。从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仍然会停留在刚刚离开的事情上，影响到后续任务的表现。而更糟糕的是，

0: 这种打断会产生累积效应，被打断的越频繁，认知表现下降的就会越明显。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手机离开视线超过十分钟，就会感觉身上有蚂蚁在爬，更有甚者连洗澡的时候可能都需要把手机放在洗手台上。毕竟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它随时可能会带来一条消息，一通电话，或者一个让人忍不住去点开的红色小圆点，即使并没有人真正的去找你。我们都知道手机是现代人注意力的一生之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使手机全程关机，屏幕朝下放在桌面上，只要它出现在旁边，人的注意力表现依然会下降，工作速度也会变慢，进而会影响认知能力和注意力。并且当手机频繁地发出提示音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变得更糟。脑电数据显示，即使手机通知和当前的任务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在听到提示音之后，大脑依然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才能够抵抗这样的一种干扰。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共场合都要求把手机调整成静音。毕竟有人的手机需要工作，而另外一些人的大脑也是需要工作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一些又长又闷的会议，开到后半程的时候，所有人的眼神都开始失焦了。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会议的内容太无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会议室里的空气已经快不够用了。研究发现，当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的时候，人们的决策能力会明显的下降。 在一项实验当中，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1000ppm的时候， 受试者的多项决策能力都会受损。当浓度持续升高，主动思考和战略思考的能力就会下降到功能失调的标准。要知道，门窗紧闭、缺乏新风的10人左右的会议室， 在30到40分钟内 即可轻松地突破2000ppm， 在冬夏吹空调的时候，更是会达到3200到3500ppm的峰值。脑电研究佐证，在二氧化碳浓度逐步从500上升到2000ppm的会议室当中， 代表放空与瞌睡的大脑阿尔法波的波幅会在20到30分钟达到峰值。 所以为了大家的智力着想，下次开会超过2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7: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9: 我也想要像你
8: 一样正在发生，
9: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有哪些日常行为会持续的伤害我们的大脑呢？有段时间可能你一打开社交软件，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从国际局势到社会新闻，从经济形势到行业裁员。明明已经开始环境性的抑郁了，但是当算法精准地捕获到你的焦虑，它还是会啪的一下子就让你点进那些帖子，如此的恶性循环。在心理学当中，这种行为被称作是末日刷屏，是说人们强迫性地持续在网上去浏览让人不安、充满威胁感的负面信息。而它之所以容易让人上瘾，是因为大脑天生会去优先地关注危险信息以保护自己。但是当屏幕上充斥着灾难、冲突和负面言论的时候，作为情绪和恐惧中心的杏仁核会被持续地激活，那长此以往，大脑会被迫保持在高警觉和慢性应激的状态下，导致认知资源的消耗、情绪的崩溃。并且末日刷屏还和错失恐惧高度的正相关，而这种关联甚至高于单纯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本身。本质上他们是共享了同一种的心理驱动力，就是通过不断的刷新信息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但事实上是适得其反的。高浓度的摄入负面信息不仅不会去解决问题，还会创造新的焦虑。所以请适时地放下手机，毕竟在 AI 时代，只要你学得足够慢，也许就不用学了。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货比三家，凑满减。事实上人一天平均要做35000次的决策，那如果算上各种购物节，这个数据估计会呈指数级上升。比如你本来只是想买一瓶洗发水，但是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你还得先去学习各种成分，等你终于决定说要买哪一款的时候，挑战才真正的开始。这个店便宜5块，但是那个店包邮，这个满300减50，但还要找到合适的商品凑单。这家是好价，但是是预售，要先付定金，拿到手估计

到半个月。当人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短时间内持续的做选择的时候，大脑用于评估和控制的认知资源就会逐渐的下降，出现决策疲劳。而在之后的决策中，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犹豫，更加的难以权衡复杂的信息，也更容易用看似省力和安全的方式结束决策过程。尤其是爱看直播间的家人们，刚点进去，主播的丝滑小连招就劈头盖脸的砸过来，最后一分钟只剩多少多少件，扣一上库存，现在拍最划算，等等等等。在这些高频的准决策触发下，我们的大脑褶皱的光滑程度堪比一块肥皂。而这个时候谁还记得最开始我们只是想买一瓶洗发水啊。

一项有针对性的追踪研究发现，和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在词汇能力和推理能力测试中的表现更差，并且这种差距在数年后的随访中仍然是存在的。更扎心的是，长时间工作一般都伴随着久坐，久坐时间越长的人，负责形成新记忆的内侧颞叶及其亚区往往越薄，这正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发病的核心标志之一。这种关联甚至独立于运动习惯的存在，也就是说，哪怕你周末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抵消工作日久坐的影响。那么久坐的时间标准到底是多少呢？在对近50000名参与者进行追踪后，研究者发现久坐时间和认知退化症的风险之间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关系。真正的断崖式的临界点是10个小时，每天坐10个小时，认知障碍全因认知退化症的风险增加 8%，每天坐12个小时，风险会暴增 63%， 每天坐15个小时，风险甚至会直接飙升到 321%。 所以其实不用过度的担心啊，只要每天把久坐的总时长控制在10个小时以内，事态不会那么的可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

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否与他人同住？是否每个月至少探望一次朋友或者家人？是否至少每周参加一次社交活动呢？如果你在两个及以上的问题上回答否，那么你可能会被定义为社交隔离，也就是缺乏和他人的关系、联系或是支持。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样反正挺省事儿的，毕竟社交很累，解释很累，维系关系更累，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有 AI 能够稳稳地接住自己。但是大脑并不这么认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社交几乎是人类最复杂的认知活动之一。一次看似普通的聊天，大脑需要同时调动语言理解、情绪识别、记忆提取和观点推理等多个系统协同工作。而长期缺乏真实的互动，就像长期不使用某一块肌肉一样，大脑也会逐渐地发生改变。研究发现，社会隔离和多个认知相关的脑区的脑容量减少有关，并且会增加认知退化症的风险。说过了社交，我们再来说说吃和喝。现代人可能最极致的解压方式莫过于早咖啡、晚酒精，再来一口一万大卡的食物奖励自己。但是对于大脑来说，饮酒量和脑容量减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每天你可能只喝一瓶五度的啤酒，这种变化也依然是存在的。当然，如果说喝酒越多脑子越小，那么大量的摄入高脂高糖的食物会让本来就不大的脑子雪上加霜。一项长达八年追踪了上万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如果说日常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能量占比超过了 20%， 整体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会加快 28%， 负责计划决策的执行功能的衰退速度会加快 25%。 短期内摄入高脂食物还会损害海马体，加重脑雾的现象。

科学家发现，人们在进入深睡眠的时候，大脑会开启类淋巴系统，脑脊液会顺着动脉间隙像潮水一样涌入脑组织，带走神经元白天工作所产生的代谢废物。这其中最危险的垃圾就是导致阿尔兹海默症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因此，如果你错过了深睡眠，这套清洁系统就没有办法有效的运作。研究发现，仅仅剥夺参与者一晚的睡眠，也就是连续24小时不睡，大脑当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累积量就会显著的上升，其中受损最严重的区域就是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和负责调控情绪的丘脑。如果说偶尔熬夜只是会让垃圾堆积，那么长期的睡眠不足，也就是每天睡不够六个小时，所造成的神经元的受损，则会让大脑中的小胶质细胞和新型胶质细胞处于过度激活的状态，吞噬健康的神经突触。当然，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没有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完美的避开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行为。毕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耗认知资源的时代里，信息过载，注意力争夺，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模糊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我们确实要照顾好自己的大脑，这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损耗当中为自己筑起的一道必要的防御。所以从今天开始，像你的大脑爱你一样爱它吧，哪怕只是多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仔细刷牙，早睡半个小时。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你可信不懂不懂的谎言。
4: 周杰伦的歌里浪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的夏天，三件事在不同的圈层刷屏。许嵩时隔五年推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复古阁楼实验室里蒸汽朋克的齿轮转动，唢呐与摇滚对撞。有人说他越来越实验，有人说他越来越难懂。第二件事，徐良的时间折叠巡演开到青岛，上万观众穿着蓝白校服齐声合唱，无人机在夜空拼出辛苦了我的小大人。散场时每人领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烟火气裹着回忆砸得人鼻子一酸。第三件事，汪苏泷在各大综艺里见缝插针，前一天还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推介新人作品，后一天就出现在50公里桃花坞的海边，为了赶录制甚至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没有人想到十几年前被并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的三个少年，会从杀马特与火星文的时代一路走到2026，更没有人想到当年并肩霸占榜单的前三人中年之后会走出三条截然不同的路。一位内向深耕做最先锋的实验，一个往回打捞卖最实在的情怀，一个向外拓展活成最全能的综艺常客。昔日之音，今日之果，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只是少年们各有各的活法。

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前后讲起，那还是华语乐坛最后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牢牢占据着主流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也是网络音乐的蛮荒年代。 MP3、 彩铃、 QQ 空间背景音乐构成了年轻人的音乐生活，没有短视频算法，没有打头数据，一首歌火不火全靠口口相传和空间转发。就在港台歌手的统治缝隙里，三个年轻人以野路子的方式杀了出来。最先冒头的是许嵩，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的大二学生，2006年以 Vive 的笔名把自己做的歌传到网上，没有公司，没有包装，没有宣传，词曲编录混全靠一个人在宿舍里折腾。玫瑰花的葬礼先火了，然后是城府、清明雨上、有何不可，到2010年素颜一出直接屠了所有校园的播放列表。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还不认识松字，却能完整地背下他的每一句歌词。他的歌里有青春期特有的敏感，有中国式的婉约，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不是电视上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是大学校园的普通人，只是碰巧特别会写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

0: 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致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紧接着是徐良。这个青岛科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2010年在音乐社区 YYFC 上传了第一首原创《胸前》，他开创了那个年代最火的男女对唱模式，青涩的少年音搭配甜美女声，直白又戳人的歌词，精准命中青春期的情绪。范建火了，红妆火了，客观不可以火了，坏女孩火了。传说徐良只要15分钟就能写出一首红妆，旋律一响就能让人想起晚自习偷偷传纸条的年纪。没有任何推广资源，纯靠网友自发传播。他的歌在 QQ 音乐播放量破1000万，最巅峰的时候他是榜单第一名，第二名是周杰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的是多年以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汪苏泷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学院派，正经的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旋律天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分手的恋爱，巴赫旧约，有点甜，每首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爆款。很多人不知道有点甜是他大四时在宿舍里写出来的歌，这首歌在中国台湾主流榜单上稳居 TOP3 长达287天，很多人听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演唱者是个内地网络歌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1年，三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 QQ 音乐排行榜前三，于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名号不胫而走。MP3 里存满他们的歌，歌词本超满他们的词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换了一首又一首，火星文签名里全是他们的歌词。与火爆相伴相生的是，网络歌手、非主流、杀马特，这些标签像烙印一样打在他们身上。主流音乐圈看不起他们，专业乐评人不屑于评价他们，甚至很多喜欢他们的人长大以后都羞于承认自己听过这些歌。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三个被认为昙花一现的年轻人会走得这么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花无百日红，世人都要走下坡路，网络歌手的潮水退得比谁都快。2013年之后，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版权规范收紧，流量模式兴起，一大批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歌手销声匿迹，三巨头也迎来了各自人生中最难熬的转折期。许嵩是最早上岸的，2011年他签约海蝶，成为音乐总监，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创作的绝对自主权，他没有趁着热度疯狂商演捞钱，反而慢慢的淡出公众视野。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打磨，从苏格拉没有底的社会讽刺，到寻宝游戏的哲思表达，越来越深，受众越来越精，曾经的全民歌手变成了圈子里的小众偶像。他不辩解，甚至很少上综艺，很少接受采访，像是一个隐居的音乐人，隔几年出一张专辑，然后继续消失。

徐良的转折来得更猛烈，巅峰过后他的人气下滑得最快。他尝试过转型，发过不同风格的歌，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2019年，他参加《这就是原创》，初舞台演唱《和睦亲》，被评委评价不新鲜，一轮游淘汰。那是他最落寞的时期，很多人都以为徐良已经凉了。直到2023年，披荆斩棘，他带着《坏女孩》站上舞台，一句“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直接把全网老粉整破防了。人们才惊觉，原来徐良一直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汪苏泷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是三人里面最拼的，也是转型最成功的。早年他同样背负着网络歌手的偏见，于是他一头扎进 OST 市场，唱了几十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他开始上综艺，从我是唱作人证明创作实力，到五十公里桃花坞展现高情商，再到生生不息担任宝藏歌手推荐人，他成了各大综艺的常客。有人质疑他不务正业，说他好好的歌手不当，非要当综艺咖。但是他在综艺里从来没有丢过老本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还利用自己的曝光度帮新人推介作品。2025年，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很幸运今天站在这里领制作人奖的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还会是我。那句话里藏着十几年的不服气。三个当年被贴上非主流标签的少年，在人生的中场各自经历了跌落、迷茫、转型，然后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站了起来。没有谁一蹴而就，没有谁一夜翻红，都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江湖路远，有人退隐深山修炼内功，有人隐于市井经营生意，有人闯荡江湖广结善缘。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山河园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之后 QQ 音乐三巨头各走各的江湖路。人到中年，各忙各的就是最好的状态。时间来到了2026年，许嵩交出了《安博猜想》这张时隔5年的专辑，从视觉到音乐都充满了实验性。封面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音乐上就更大胆了，主打歌粗糙，用失真的人声、摇滚的编配搭配唢呐的嘶喊，喊出“我们一起变粗糙，放肆哭笑，把规训扳倒”。有人听不懂，有人不喜欢，但是许嵩不在乎。他早就过了需要讨好市场的年纪，从粗糙对抗精致焦虑，到洛阳纸，借洛阳纸贵的典故探讨创作的初心。他的音乐越来越像思想的实验，不追求传唱度，只追求表达的完成度。他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向内走，往深里挖，做最纯粹的创作者，不混圈子，不炒话题，安安静静做自己的音乐人，懂的人自然懂。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徐良则把情怀玩到了极致，时间折叠巡演从深圳开到青岛，场场爆满。最绝的是每场设计，观众的座位上放着复刻的蓝白校服，穿上就瞬间穿越回中学时代。开场，徐良穿着校服站在台上，像班主任一样说：“这节课所有人站着听。”中间有眼保健操、课间操的环节，散场了还请所有人吃烤肠。青岛站三天发了30000根烤肠，深圳站送米面粮油，还抽 iPhone。杭州站送电瓶车和金华火腿，南昌站送智能马桶和景德镇瓷器。别人演唱会的周边卖得很贵，徐良还倒贴钱送东西，像一个实在的老家亲戚。无人机在夜空写字的环节更是杀疯了，辛苦啦，我的小大人，你们是我带过最优秀的一届学生。

台下穿着校服的成年人哭得稀里哗啦。有人说他消费情怀，可他的情怀卖得实在，卖得真诚。他知道当年听他的歌的人都长大了，上班了，辛苦了，所以他搭上一个时光机，让大家坐两个小时的中学生，吃一根烤肠，哭一场，然后再继续回去当大人。他选择了往回走，打捞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做最有人情味的歌手。

而汪苏泷还在见缝插针的忙碌。50公里桃花坞的录制，他为了赶上集体活动，特意调整了自己演唱会的档期，下午开唱，晚上赶去节目现场。李佳琦婚礼环节他不在，还特意连线随了全场最高的99个桃花币。他综艺、音乐、巡演三头跑，像个永动机。有人觉得他太拼了，也有人觉得他太卷了，但他乐在其中。他选择了向外走，拓展自己的边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保持存在感，同时用自己的能量帮更多的人。三个当年一起霸榜的少年，如今一个做实验，一个卖情怀，一个跑综艺，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成功。人到中年，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对于听着他们歌长大的，从杀马特时代走来的一代人来说，最感慨的莫过于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从穿着校服抄歌词的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讨生活的大人，而他们也从青涩的网络歌手变成了各自领域里独当一面的中年人。大家都变了，又好像都没有变。那些曾被认为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歌，最终都成为了时光的信物。当年羞于承认喜欢他们的人，如今会穿着校服去演唱会，会在深夜循环新专辑，会在综艺里看到他时会心一笑。不是三巨头方红了，是我们的青春回来了。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当年并肩的少年早已各奔东西，但只要还在唱，青春就永远有处可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

0: 美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向西，从港城路到水月城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

0: 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 北往南方向，从大连路到运河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9: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8: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正在唱歌的 Charlie Puth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容易创造奇迹的人，毕竟每一次听到新歌的时候都会在想，应该他的下一首作品不会那么打动我了吧。但当你听到新歌的那一刻，你又会觉得他好像又成为了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歌手。听到这首 Free，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请出的是四个80年代出生的小伙子，他们对音乐充满着热情，组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嘎啦乐队。他们很单纯，他们也很张扬，并且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有超强的热情，可以理解为有超强的小宇宙。听到这首《你》，来自嘎啦乐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

0: 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3: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into space，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 DJ 刘曼。接下来听到久违了的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我记得上一次她做线上演唱会的时候，投屏在自己的家里，那种感觉就是隔空的演唱会，非常的美好。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他的身份另外一面呢是一位演员，在很多的节目当中以及影片当中包括电视剧当中你已经看过他了，像孤洞局中局、余罪、怒晴湘西以及电影八百，我们将听到的是演员以及歌手张成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余行，愚蠢的愚，行走的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于苏打绿《小情歌》。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也将听到的这首歌，我们也很喜欢的作品，来自于林一峰的《冷热之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听到这首歌是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张玉华的《原谅》。内心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失恋的人可能就不要多听，因为听了以后难免会不难过。春夏和你再次相会，我们的这份音乐的时光当中，希望能够让各位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失去爱情的女子，或许是洒脱的，又或许是执着的，但是没有一个不带点忧伤。许哲佩的声音很有共鸣，这首《气球》一口气唱出的那些形容词，让你觉得拥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这首《我想》来自袁泉。袁泉是个演员，但也许是学过京剧的关系，他的唱功比一般的歌手还要好一些。

卡奇社的歌有一种童真的声音，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地唱着属于自己的诗。这首《让我睡着吧》，那个前奏里八音盒的声音很有童年的感觉，也不要忽略了那种美好的，有一点欢唱，又有点安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的蔡淳佳，蔡淳佳的声音呢不甜美，但是很温和。这首歌也让我们想起了外婆的澎湖湾，意境是有一点点像。

梁静茹并不是个最漂亮的女子，但却很多人很喜欢她，因为她唱过的歌几乎都代表了女人的一种心情。这首《彩虹》也是如此。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当中去体会悲和喜。这首洗衣机来自龙宽九段，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组合，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龙宽说他更愿意在路上，而不是被禁锢在他城市的家里面。也许这样的女孩真的很适合在路上，就让她在音乐里走更远的路去流浪吧。

0: 清脆的钢琴，低沉的有一些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唱腔，拼凑出了一丝落寞的情怀。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多年听来仍让人有所感触。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新海星带来一首猫咪森林，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多人喜欢养猫，猫有一点任性，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在无处安放的内心里面找到一个稳妥的位置。身边有一只猫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不太乏味了，因为它既不太依赖你，有时候又能给你一些无声无息的陪伴。 今天就带来一些歌曲里唱到猫的旋律，让你一起来听听音乐里的猫言猫语吧。这首《猫咪》卡吉舍带来。

李玟的一首《猫》是出自她第二张的专辑《每一次想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这首《猫》的歌词也很值得细细回味。冷冷的眼神像无情却有心，无声无息，安安静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还是那个名为小魔女的范晓萱，1995年自言自语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只喝可乐》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讨好。这样的猫咪很惹人爱。范晓萱特别提醒爱猫人士，猫咪有自己的空间范围，当它想要开始安静的时候，请不要打扰。

有一首歌绝对是怀旧的编曲，伊能静早期的唱腔在这首歌里面就像童音一样，又有深情。打个哈欠，我晒晒太阳，不知天有多高，踮起脚尖，我甩甩头呀，还要动动眉毛。这样的声音再配上猫的形象，听着就觉得很喜欢。伊能静的《我是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夜班的猫有时候叫起来会像婴儿一般的哭声，这个描述很准确，也是喵咪们不可爱的时候很反面的一个形象。可是猫的声音听起来还有很可爱的时候，它们也有非常好的一面。不过顽皮的它们也很爱夜游。叮当带来夜猫。

趾高气扬是猫的一贯的特点，当它优雅地抬起它们的小猫脸的时候，格外的骄傲。温岚的这首《胡同里有只猫》让人心痛却无法着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快乐的猫咪的声音待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音乐旅途在走进尾声的时候，最后带给你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快乐星猫》，结束了今天的猫咪的音乐之旅。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

0: 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想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一份温暖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孩子搭建一方可以自在生长的天地。那孩子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亮的声音、真挚的情感来诵读心爱的章篇，把书页间的温暖与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端的听众。我们也愿意陪伴孩子在语言的浸润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在真诚的表达中收获自信的光芒，也可以让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慢开出花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用声音来传递善意，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报名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花园里一同播种，静静生长。生活在快节奏里的我们，吃饭渐渐成了例行公事，四处穿行的外卖身影，千篇一律的快餐盒饭，满足了效率，填饱了肚子。可是有些东西是不是也在悄然流逝？你还记得上一次静下心来品一道菜，饮一壶茶是什么时候吗？那今天不妨放慢脚步，在文字里好好的品尝一回人间至味。今天我们节目要邂逅的是作家王安忆的《比邻而居》。他笔下的烟火气不从自家厨房升起，而是从公共烟道里借来的，左邻右舍的煎炒烹炸就这么不由分说的灌满了他的屋子。
2: 当时装修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不要使用这条公共烟道，应该堵上，另外在外墙上打一个洞，安置排油烟机的管子。可是我没听他的。好了，现在邻居家的油烟味便过我的排油烟机管道，灌满了厨房。有12、13户人家可能将这油烟气排在我家的厨房，而我可以确定，我家厨房的仅来自于其中一家。这是由这油烟的气味决定的，这气味是一路的，就是说是一种风格。怎么说？它特别火爆，花椒、辣子、葱、姜、蒜、八角在热油锅里炸了，轰轰烈烈起来了。它似乎是靠近川菜的一系，可又不尽然。葱姜和酱的成分多了，使它往北方菜系上靠了靠。但总而言之，这家在吃上面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风范，相当鲜明和强烈。所以我肯定这只是一家的油烟进入了我家的管道。这家人吃方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每顿必烧，从不将就，一早就传进来葱油味儿，还有一股面粉的焦香，显见的是在烤葱油饼，那气味呀，就好像在

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似的，唇齿之间都是。中午可能是榨菜肉丝面，榨菜在锅里扁得半干，那股榨菜香、油香还有铁锅香，先是刺鼻，后就柔和了，洋溢开了，那是添上水的缘故。晚上气味可就丰富了，这是一日之中的正餐，拉开架势大干一场，气味是一层一层过来，花椒和辣子是主力，带着一股子冲劲将各种气味打过来。还发现这家爱用麻油炸锅，真是香气四溅，这些气味在我家厨房里澎湃起伏，时候一到总是七点钟光景便一下子消散了，绝不拖泥带水。他家不仅爱吃急火爆炒的菜，也吃炖菜，那气味就要敦厚的多了。他们家常炖的有牛肉或鸡鸭，除了放花椒、八角、茴香这些常用的佐料外，他们似乎还放了一些药材，这使得这些炖菜首先散发出一股辛辣的药味，然后渐渐的这股子辛辣融化为清香，一种草本性质的清香，它去除了肉的肥腻味，只剩下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他们每隔那么十天半月还要做一回肚子，无可避免是有一股腥膻气。很快大量投放的白酒起了作用，腥膻还是腥膻，但却变得有些诱人，那气味是厚起来的，起了姜似的。再接着花椒啊、大料啊、葱啊、蒜啊，一股脑下去，气味就像爆炸，砰一下起来了。他们可真会吃啊，时间长了我对他们还生出些好感，觉得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儿，一点也不混，并且也不奢侈，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地烧着，烧的那股油盐赤酱的味儿，使人感到是出力气干活的人的胃口和口味，全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烟火气特别足。在我的印象中啊，他们没落下过一顿，一到终点气味就涌过来，灌满一整个厨房的角角落落，一个终点以后就消散了。对了，绝不会超过一个终点，到时候一定就收了。有一段日子在一日三餐之外还增添了两次草药的气味，这气味也是浓烈的，扑一下进来涌满了厨房。他们家的每一种气味都有着一股子冲劲儿，草药的气味是生腥、辛辣、阴苦，底下又铺着一层瓦罐的土气味，是因为草药气的影响还是实际情况如此？这段日子里他们一日三餐的气味比较不那么浓郁了，倒不是说变得清淡，而是带些偃旗息鼓的意思。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家的厨房里滚滚而来一股羊肉汤的气味，其中一定也添加了什么奇特的配剂，它一点也不膻，而是香气扑鼻。它的香气是那么纯又那么稠，以致香气就好像一咕噜一咕噜地涌进我家厨房，现在香味简直是翻江倒海，我都能听见响了，就知道他们家人的病好了，要重重地补偿一下，犒劳一下，就登场了。倒不是说有什么宝贵的，但它却有一种盛宴的气氛，带有古意。古人们庆贺战功，不就是宰羊吗？果然，草药味从此消遁，炖汤的绵长的气味也消遁，余下一日三餐，火爆爆的，照常进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段文字来自作家王安忆，他写烟火气写得真妙，不是从自家灶台升起，而是从公共烟道里借来的。左邻右舍的煎炒烹炸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灌满了他的厨房。初读的时候觉得有趣，

再读时却品出了几分深意。你看，这油烟味道不就是生活本身的痕迹吗？而王安忆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嗅觉写活了，他不仅闻得出这是哪一家的味道，还能从气味里看出这一户人家的性情。那火爆的川香风味里藏着主人家的热烈直率，那敦厚的炖菜香气里透着日子的安稳踏实，就连那忽然闯入的草药味都让他心里一动，哦，这家怕是有人病了。等到某一天，羊肉汤的香气翻江倒海地涌进来，他便也跟着松了口气，好了，病好了，日子又热气腾腾地回来了。读到这儿，忽然想起一句话，烟火气就是人气。一个家庭有没有在认真生活，看看厨房就知道了。那一户每顿必烧从不将就的邻居，哪怕只是早餐的一锅葱油饼也要烤得焦香四溢，哪怕只是一碗寻常的榨菜肉丝面，也要把榨菜在锅里煸得干香了再下锅。这份对一日三餐的郑重其事，不正是对生活本身的敬畏和热爱吗？日子久了，王安忆说，他对这户人家生出些好感来，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儿，一点不混，并且也不奢侈。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地烧着，全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烟火气特别足。读到这里，我忽然懂了，所谓人间至味，未必是什么山珍海味，它是一份对生活的郑重，是一日复一日的认真，是哪怕无人看见也要把每一餐饭烧得热气腾腾的劲头。这份郑重与认真，也正是我们想通过一起读吧传递给孩子们的。我们总以为诗意在远方，在风花雪月里，可真正抚慰人心的恰恰是这些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是清晨街边刚出笼的包子腾起的热雾，是黄昏时分谁家窗户飘出的红烧肉的浓香，是深夜大排档上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这些味道里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悲欢，也盛着我们最踏实的幸福。我们希望孩子们在阅读中懂得，生活的诗意不在远方，就在身边的烟火里，表达的力量不在华丽，而在真诚的温度里。当他们学会用心去感受一碗粥的温度，一道菜的深情，当他们学会用声音描摹出这些细微处的美好，他们便真正拥有了感知幸福、传递温暖的能力。而这也正是语言艺术最动人的地方，它让看不见的烟火有了形状，让说不出的感动有了回响。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走进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意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与我们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大老岭保护区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工作启动，近期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工作正式启动，调查小组携带 RTK 调查平板、相机、胸镜尺等调查工具，深入原始森林腹地，开展前期踏查和首日实地调查，标志着大老岭为期数月的生态资源摸底工程进入实质性阶段。大老岭保护区保存有约3万亩原始森林，生物资源丰富，分布着珙桐、台湾水青冈、四川杜鹃、铁杉等珍稀古树，多数位于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之中。此次普查是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及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部署的重要举措，旨在全面掌握保护区古树名木的数量、分布、树种及生长状况，为科学管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据介绍，本次普查系整体工作的启动环节，后续将根据首日经验和资源分布特点，制定详细调查方案，并分组分区域

同步推进，确保普查全覆盖，数据无遗漏。保护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应对技术难题，融合传统测量与新型技术手段，同时加强人员培训，锤炼野外调查技能，以扎实的行动守护这些绿色国宝。作为三峡大坝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老岭保护区将以此次普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古树名木档案，推动保护管理精细化、数字化，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基层力量。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7: 八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8: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路况信息。目前呢，主要集中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的话，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川通道上，如果您此刻是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您可以从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其实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行到了汕头路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我们更加建议您的是走辅路行驶进入到我们的西宁区。并且呢，如果现在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西宁二路

0: 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西段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双向上，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都要请您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到及时的变更车道。 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在这个路口上直行往三峡大学方向行驶呢，其实在八中的门口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北苑小区的门口，并且呢再继续我们往下行的方向看到，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我们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金桂华 华亭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的广电中心一直到水月城的这一段呢双向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把视角往城东大道与港澳路方向看呢，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其实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此刻港城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桥面变桥面施工道路变窄，所以 说在这一段我们的通行压力格外的明显，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左转进入到山河源路的车流也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在今天早些时候我们收到了，如果说最近您是要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话，其实我们的桥面施工马上就要完工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保持耐心，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 车道变窄，所以说请您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京东山方向呢，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车辆队尾是排到了
1: 一通石化万寿加油站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在此刻山河源路上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上的车流也还算是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其实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附近， 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的这个 T 字路口呢，其实胜利四路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六中的门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此刻在龙康路上进入到胜利四路右转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并且呢伴随着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沿江大道主路上的车流往新区方向行驶的车流也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
2: 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暑假你给孩子或者自己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
3: 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来同步的留言。首先跟大家来插播一则路况的提醒，稍早之前呢有朋友说到了张家湾隧道口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但刚刚我们从交警请指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根据红绿
2: 灯的指示来通过啊。张家湾隧道这边的红绿灯已经恢复正常，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早间呢可能路面还是会有一些湿滑，昨天一晚上的降雨啊，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稳驾慢行啊，特别是在进入到下山通道的时候，今天这边的压力还挺大的，从早上7:30刚一开始啊就已经是排长队了，到目前一直是处于流量大有缓行。

0: 您的情况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1: 同时呢，关注完了路况，我们还要关注到我们的暑运。暑运出游呢，邂逅绝美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的专属宠粉活动7月11号即将开始，多重福利等你来了啊。
0: 嗯，是的，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活动时间啊，不是现在开始，是在7月11号就要正式启动了，大家要注意一下。7月11号开始呢，只要您走

0: 以上，即瓜即兑，水杯啊、靠枕呀、清凉礼包啊，以及兰香泉的饮用水优惠券，全部都会送给你。
1: 嗯，是的，而且这个刮刮卡的中奖率是非常高的啊，听说，都是一些很实用的奖品。大家下站之后呢，每个人每个车啊，每台车都可以领取到一张刮刮卡啊，所以说您在刮完之后呢，就可以即刮即兑了，也非常的方便。还有第三个玩法呢，就是分享有礼。这个就是呢，你拍摄我们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是转发翻霸高速沿线的这个景色的照片、视频，带这个指定的文案发布到您的微信朋友圈、抖音、小红书，集齐30个赞之后呢，就可以凭截图在点军收费站的蓝星会仪公会驿站领取到水杯、靠枕等等一系列的小礼物了。这个也很简单，你可以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准备好啊，咱们就发好了之后集赞完了之后，您下站的时候直接就可以领了，对吧？这个就多省事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以上我们有三个活动，
0: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您可以扫码关注一路兰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领取随机拼图一张，可以帮助您更快的拿奖。
1: 嗯，是的，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7月11号，也请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啊。我们的活动呢是从7月11号开始，美丽公路幸运相伴，选 S68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如果说您平时都会走的话呢，那就更好了啊，本来就要通行到这边，下站之后更有福利可以拿走，所以这个时间别忘了，是在7月11号之后，您下站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工作人员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了。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暑期的安全。刚才说到防溺水，其实我想问问大家，小时候都有没有偷偷的去过河边、池塘呀，玩过水？
1: 嗯，偷偷的，
0: 嗯，
1: 好像去河边有偷偷的，但是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后怕。小时候就是不太懂事儿，特别喜欢去踩水。就是天气热了就想去水里泡泡脚，踩踩水，就会觉得好像挺凉快的。但是真的没有想象过说，哇，这个陌生的池塘或者水域它会暗藏一些危机，总觉得好像，哎，我不下去游泳不就没事了吗？但其实啊，就是你这样踩踩水泡泡脚，有可能它这个被水淹没的地方就会有一些青苔啊，或者是打滑的情况，一个不留神儿可能就滑到水里去了。
0: 嗯，是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想方设法的加强宣传，比如说我们湖北孝昌的白沙镇，当地干部就利用早市的人流高峰期搞了一个平安早市的活动。他们像用方言录了防溺水的警示录音，用小喇叭在市场里面循环播放。
1: 嗯，还有啊，就是我觉得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家长真的一定要盯紧自己的孩子啊。我们又会有看到，像有一些地方会印发着一些安全口诀的小扇子啊，还有山峰的时候，你低头一看就会有这个防溺水牢记6个步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宣传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平时又能很实用，而且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就很容易入脑入心了啊。
0: 嗯，其实说到这种具体的做法，还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如果你平时在路上的时候，像在河边、在桥边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特别是孩子们，力量小，水性不一定好，贸然下水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而在这里，我们也为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大声呼救，拨打110或者120，同时可以利用救生圈、竹竿以及绳索等工具在岸上施救。
1: 嗯，是的，小孩子想乐于助人，这个想法是好的。
0: 是的，
1: 但是确实他们能力有限啊，这个家长也要多多的提醒，不要觉得自己上过几节游泳课了啊，我就会游泳了，就能下水救人了。真的是就像刚刚宇浩说的，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寻求身边大人的帮助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家长容易忽视啊。不是只是去游泳才有危险，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在水边玩，可能你捞个小鱼小虾，哎，打个水漂，同样有滑倒落水的风险啊。所以说这个四知道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孩子到底出门去哪儿了，跟谁干什么，几点回来，家长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0: 所以说要让孩子们知危险会避险，才是安全教育的核心目的。 一会儿呢我们接着聊居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发现，如